0: 时导致车内人员快速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拨打高速救援电话等候处置，切勿在车道内停留，保障自身与车辆安全。今天是中考的第三天，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祝愿考生们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中考加油。好，网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的，感谢王长松。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4: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北京时间的8:04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6月27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13。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雷阵雨天气，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

那就在昨天呢，在中考来临之际啊，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的百鸟广场上呢，上演了一场啊别具意义的叫做百鸟翱翔的盛景。那数百只啊真禽展翅腾空，也在蓝天下啊肆意的盘旋，场面呢是辉煌壮观。而且呢，伴随着飞鸟自由的身姿呢，动物园呢也将最真挚的祝福送给了奔赴考场的冰城学子们，也祝愿他们放平自己的心态，下笔生辉，金榜题名。百鸟广场上啊，像是白鸽、珍珠鸡，还有鹤冠啊，以及很多的珍奇鸟类呢，都被大家蓝天之下呢穿梭有形，再加上场面十分盛大，还有现场的游客们啊，也是驻足观看，仰望着一幅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那作为哈尔滨的文明生态的一个重要窗口组成部分，北方森林动物园呢，也是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鸟类保护与科普宣教工作。园区内呢，有地处于东亚的澳大利亚的候鸟群迁徙到此的一个关键区域，而且每年呢，还将有多数的这个过境的候鸟啊，千余只来到这里呢进行栖息。同时园区内呢也成功的救助了红隼等国家重点的保护的野生动物，而且更通过爱鸟周等系列活动啊，持续的传播生态文明理念，也让保护鸟类就是保护环境成为了社会共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有朋友啊在线上咨询，这是木毛木留言，他说泽南有没有什么出行的旅行路线啊？那在这儿呢，泽南为大家推荐两条啊，925交通广播在7月4日为大家带来的周末出行的一个精彩的旅行线路。哎，首先为大家带来的呢是咱们双城的一日游啊，双城距离咱们市区啊，这很近啊，基本上呢，这现在也不是变成一个区了吗？基本上呢，咱们这当天啊就能打一个来回。那7月4日呢，咱们带着大家呢，这次呢是咱们来到大美双城，7月4日出发，当天啊就进行往返。这次呢，咱们从红色军史到百年车运，从田园风光再到国防教育，品当地特色美食，一天呢就能解锁满满的啊夏日惊喜。漫步庄园，咱们带到的是西四米庄园，而且这也是双城的网红田园打卡圣地，万亩的黑土地啊园区。同时呢，咱们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这里有红白风车，还有呢就是特色的林间小路啊，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系大片儿。在沉浸式的感受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这里呢是汽车的百年盛宴，红色的溯源，咱们共同感受啊家国热血情怀。同时呢，咱们还有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来到双城，怎么能不尝尝双城的杀猪菜呢？这双城杀猪菜呢，咱作为午餐地道东北菜，一口就能满足。交通舒适，而且呢中间没有任何的购物环节，为大家带来呢是925交通广播的专属游，主持人呢随行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讲解。报名电话您记好，87997337 8211-9002。925专属的听友特惠游，成人标准价只要158元，只要158元，1米2以下的儿童仅售98元，70周岁的老人咱们只要10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奔赴田园风光品读岁月故事的听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报名，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如果您觉得说是一天玩的不够过瘾，哎，我还想多玩两天，那么我们为大家准备了2026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专属游，7月4日出发，2天1晚的行程。那这个时候的凤凰山啊，正是景色和体感的双佳的黄金期，拥有同样啊是4A级的景区，还有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90%，负氧离子爆表。同时呢，夏季要比市区呢低8到10度，更是咱们哈尔滨周边的顶级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了。这次带大家咱们游览两大核心景区，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森林花园，还有呢就是可以看10000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6月底呢，这里也是山里边牛皮杜鹃盛开的黄金期，还可以看到啊与这个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啊供我们进行轻松游览，还有打卡观景台和龙江第一峰，晴看山这个群山，鱼赏云海啊，这个季节呢去那儿简直是太漂亮了。另外一个核心景区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而且这里呢，咱们沿着溪流徒步就可以看到百米的黑龙瀑和凤尾瀑布群，6瀑连珠。另外提醒大家，这次呢咱们也可以感受啊当地的特色美食，带着大家品尝东北特色菜，小鸡儿炖榛蘑，还有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溜肉段，大锅炖花鲢鱼等等特色美食啊，咱们是一饱口福。另外呢，也给您搭配了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925交通广播为您打造的专属团队啊，是全程无自费无购物，交通门票含3证1早的这个正餐及早餐，以及住宿门票，包括说酒店的这个住宿哈，还有相关的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 入住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咱们呢推窗见山。925厅有特惠价，每位仅需465元，每位仅需465元。那如果说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的话，或者1米2以下的儿童，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的应届的高考生，与2位家人同时享受啊925交通广播的福利价格，每位仅需399元，每位仅需399元。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了啊！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九零零二八七九九七三三七。

好了，北京时间的8: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看到平台上啊，这个青青来了，他说啊，过两天呢正好是妈妈的生日啊，想打算呢送妈妈个礼物。那今天呢跟大家带来了一款啊让妈妈永葆青春的一款好产品，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我相信啊，给他选海蓝之谜，妈妈一定会觉得意外惊喜，而且会觉得你很贴心啊。那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官方旗舰店啊，这个一瓶正装就卖到了1400块。925交通广播今天是清仓福利捡漏，买一得二，相信啊拿到妈妈手里呢也会夸你啊非常会买东西啊。买一得二，两瓶到手呢只要150元啊、只要这个520元啊，一瓶的毫升数呢为150毫升，两瓶就是300毫升，合计300毫升只要520元，核算下来一瓶才260块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没谁了。关键呢现在库存有限啊，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520元，拿走的是300毫升，就是买一得二，两瓶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的到手价只要多少钱？520元。现在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而且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也为您准备好了，有效期呢跟大家说清楚了，是到2027年3月份啊，还有这个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呢精粹水啊它属于消耗品，每天都要进行使用的，而且呢多用效果会更好，所以提醒大家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给它囤住了，就是多囤两组也是没问题的。现在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需要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海蓝之谜很多女孩子都会用啊，大家呢也可以看一看小红书做做攻略，看一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用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包括呢正常日常护理呢，直接用手心按压进行揉搓，搓热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敷脸，再往后呢加入什么精华呀面霜啊，吸收效果直接翻倍啊。一款这么好的精粹水只要520元，而且呢是两瓶带走回家，300毫升，整整30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今天是最后一天，马上下单，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1: 好了，北京时间的9: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五交广早高峰周末版。那今天的早高峰呢，会延续到上午的10点钟。也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让咱们一路欢歌笑语，一路啊感受快乐的心情。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00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或者是提供路况方面的资讯啊。路况专线82119002 8799 7337。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6月27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13。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雷阵雨天气，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

好，下面时间呢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京哈高速航天城站啊，现在呢这个已经开通了，请各位司机师傅呢合理规划好出行路线，出行平安。今天呢咱们是6月27号啊，咱们凤凰山两日游的行程呢，由王征和丛威带队呢已经出发了，现在呢真的是浩浩荡荡在路上。那如果说你也想跟着925交通广播一块出游的话呢，7月4号啊，咱们还有一次这个凤凰山的出行路线，就在7月4号两天一晚的行程，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那这次凤凰山的出行计划呢，我们和上一次呢是没有任何的更改的啊，依然为大家安排的呢是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山林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负氧离子爆表，而且夏季呢比市区要低8到10摄氏度，可以说呢也是咱们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海拔达到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咱们还可以看到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达到了1000米，而且落差呢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而且呢这里沿途的风景呢也非常漂亮，你可以看百米的黑龙瀑以及凤尾瀑布群和六星连珠。另外呢可以品尝地道的特色美食，小鸡炖蘑菇，还有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还有锅包肉、溜肉段、大锅炖花鲢鱼等等一系列东北特色菜都为您安排了。那么925的专属团队呢，为大家打造到您的独一无二的路线，全程无自费、无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含餐食，包括住宿啊，以及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凤凰山的凤凰大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见山看远景，而且呢是免去了您的奔波。收费方面呢，每一位听友只需465元，其中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包括1米2以下的儿童、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与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925的专属行程优惠啊，仅需399元，仅需399元。想报名的朋友，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如果说啊，您说周末我只有一天的行程啊，只有一天的这个时间，你也可以跟着我们7月4号啊，咱们来一场双城这个一日游。当天呢咱们是进行往返的，从红色的军史到百年车运，从田园风光再到国防教育，品鉴特色美食，一天呢就能够解锁夏日的更多惊喜。这次田园漫步呢，咱们打卡到的是西斯米庄园，还有呢追溯汽车时代啊，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以及红色溯源，带着大家呢咱们感悟热血的家国情怀，同时呢品尝地道的特色美食。咱们呢在双城要品尝当地的杀猪菜啊，这也是独一无二的风味儿。地道风味一口满足，925交通广播啊为听友带来的专属福利，由主持人呢全程进行讲解，而且这次行程呢咱们是超省心加超安心。提醒各位，成人只需158元，1米2以下儿童仅收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仅收108元。想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来报名吧。

好，一首歌呢来自于古巨基的我还是你的，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好，北京时间的9:16，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啊，在稍后呢会给您带来一段啊精彩的一段相声啊，单口相声，我们稍后跟大家分享。那现在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呢，如果啊各位还想购买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现在呢是一个福利机会啊，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正装卖到了1400多，925交通广播就在今天为大家带来宠粉福利，买一得二，到手两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只需要多少钱？520元，而且呢是拍一得二，300毫升全部带走，只要520元。这个价格只在今天啊，只在今天，因为呢今天一旦结束以后，马上这个链接就下架了，只有80组的库存。现在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用法呢非常简单，日常护理用法的话，直接呢就可以洁面之后呢，将3至5滴放于手心进行揉搓，从下颌线直接慢慢的向下压遍全脸就可以了，之后呢再使用精华还有面霜，吸收力呢直接翻倍。干敏肌早晚用啊，护肤效果更好，而且呢急救湿敷法，你也可以呢直接将这个精华水呢直接放到化妆棉上，然后呢在脸上轻敷5分钟，效果呢也是瞬间啊提升。官方旗舰店提醒各位啊，是1400块一瓶150毫升的，925交通广播今天是300毫升，2瓶的量全部带回家，而且呢也给您准备了礼盒礼袋的包装，既精美又有面子，520元，只需要520元，而且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份，因为是清仓嘛，给大家带来清仓捡漏的价格，价格很便宜，有效期到明年的3月份，有需要的朋友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我看到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回复一个字水啊，希望各位呢能把今天的这个福利呢都带回家。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水，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0: 好，北京时间的9:18，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场一段单口相声，来自于郭德纲的《丑娘娘》，一起来欣赏。
1: 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楚，再看梁唐晋汉周。要拍就都拍啊！都拍也闹得很。

都是我的理是吧？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晚上给您说一段长篇的单口相声，叫《丑娘娘》。故事离着现在呢不算太远，家里要是有老人的回去问一问，当然了问父亲问叔问大爷可能不知道，问问祖父可能还有记得的。春秋战国时期啊，别问啊，我估计没有赶上的是吧。这个故事发生在哪儿啊？临淄，山东临淄。为什么叫临淄呢？它东临淄博，所以说叫临淄。春秋的时候，这儿是齐国的首都，齐宣王田辟疆在位的时候流传着这么一段故事。就这一天清晨起来，银安殿上是灯火通明，文东武西列立两厢，大太监两旁边服侍齐宣王转屏风入座，龙书案后边一坐是面沉似水。文武群臣一瞧啊，这心呢都提着嗓子眼了，坏了，怎么呢？臣伴君王杨伴虎，这个皇上一般来说250的居多，你瞧这会儿高兴，一会儿不定因为什么就犯病，一拨了脑袋这几个就宰了。所以说大伙儿都害怕，心说怎么了，大王千岁今天因为什么呀？嗯，可是没人问。因为什么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要一问背不住，这祸事就要临头。都站着站着不说话，那瞧着，再瞧齐宣王沉吟半晌，拿手一拍桌子，怎么这样说话啊？那个年头这个是当时的普通话啊，因为他首都啊在山东，都得这么说话。哎呀，这是怎么的了？这是嗯，旁边大太监瞧见了，大王千岁，您到底因为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这个梦做的我这个心里不是滋味。大王千岁，您梦见什么了？这个事说来话长了。晚上我睡觉，我躺着，我迷迷糊糊就觉着呀，这个眼巴前啊出了一个画，一个大盆画，这个画上啊12片叶子一个花骨朵。我站着看着吧，猛然间呢山崩地裂，下了雨了，这个雨啊把这个画浇湿了。我觉着挺好啊，这个画要旱不就旱死了吗？这一下雨好了，旱花得雨。我正美呢，这个花打这个盆里出来了，他头里走，我后边跟着，跑来跑去，跑到皇宫内院朝阳正院，顺着朝阳正院那个门滋溜就进去了。我一害怕我就醒了。你们大伙知道啊，古往我朝阳正院不干净，这今年死了三个娘娘了，到现在朝阳正院空着宫空了三年了，难道说天下大乱要出妖精吗？旁边大太监乐了，哎，大王千岁您别多想啊，好事儿。哦，怎么这小子你还会圆梦啊？哎，是，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好，你也说说吧，这个旱花得雨这是好事儿，飞入朝阳正院不用说，估计这朝阳正院以后得改花轿。您看我说这玩去去，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不对，你这个话说的不对。哎，大王千岁，我说的不对不要紧的，文武群臣里边才高智广，您看看谁聪明，让他们出来给您圆圆梦吧。好，问问他们吧。文武群臣一听啊，这坏了，这没法说，大王千岁喜怒无常啊，你怎么说？说好了说坏了？其实梦是心头想啊，人睡觉了大脑思维没有休息，继续工作，白天经过的事情或者以往见过的事情他又重新的过滤了一遍，不是能够预示什么啊。有人说梦见水好，梦见水是发财，梦见火也不错，
能挣钱，最好是梦见上月亮上摸一把，这能当皇上。我梦见400多回了，这不还说相声了吗？是吧？所以他这玩意儿不准啊。可是在那个年代封建社会，代王千岁因为这个着了急了，群臣们就得想办法啊。话音刚落，有打文班中闪出一位老臣来，多大岁数呢？50左右，身材非常的伟岸，有1米2左右，这么大个儿啊，头戴九梁冠，身穿着紫红色上绣平金龙的这么件蟒袍，这个颜色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位极权臣了，腰系八宝攒珠玉带，手拿象牙护板，对金山岛玉柱撩袍便拜，口尊微臣能给万岁您圆这个梦。齐宣王很高兴啊，谁呀？这位不是别人，晏婴，晏平仲，朝中的大丞相。哦，晏丞相啊，怎么你能圆梦啊？我不知道你有这手艺啊。是我这原来学过，哈哈，汉花得雨是大吉大利，入朝阳正院，大王千岁呀，朝阳正院控宫3年，不用说，这是有一位皇娘要进宫服侍大王。怎么着？我这个朝阳正院要来娘娘了。是啊，有一位国母要来陪王伴驾。哦，你是能算的是怎么着啊？微臣我能掐会算。哦，你算他这个娘娘长得好看不？哈哈，天下无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了。你看这个事儿，催办，现在就找去啊！燕婴过来，大王，大王，这正事儿还没办，什么正事儿？找娘娘就是正事儿啊！这个有什么国事，过些日再说吧啊！走，咱们找去。大王，您太性急了，今天不行，得明天。明日清晨，你我君臣二人够奔苍山砝码岭，我带着您去，到那儿就能找着这国母啊。行，推办吧，推办吧，没事了啊，没事了。文武群臣跟这儿待着呢，代王千岁转身回去了，回到后宫高兴啊。这个来啊，小太监们都过来了，代王千岁赶紧把那褥子背后铺好了，我睡觉了啊，我睡觉，我一会儿我起来我找他们去。不是，这太早，这还没吃中午饭了。哦，是太早了啊！啊，明天早点叫我吧。这一宿齐宣王没睡踏实，转天早晨很早就起来了，叫着这位大丞相晏婴、晏平仲，走啊，找娘娘去，准能找着吗？您放心，准能找着。好看呢，天下无双。行嘞，君臣二人骑着马，带着500御林军出离京城，赶奔苍山砝码岭。来到砝码岭这儿，勒住了坐骑，齐宣王坐在马上喊：“娘娘，娘娘，娘啊！”哎，大王，这喊容易喊错了啊！喊娘娘不能喊娘，在哪里了？怎么还没有啊？您别着急，就在前面桑林之内，没别的，我和御林军在这儿等着，您自己进去，桑林里边您喊。把事说清楚了，娘娘自然是从天而降。好，你别管了，边边打马来到桑林里边，一瞧啊，哪有人呢？周围都是桑树，抬头看了看，树上也没人呢。坐在马上一勒丝缰，这个树前树后树左树右的，树上面树下边都听着啊，我是齐宣王啊，我今天上这选娘娘来了，这个谁要是出来啊，谁就是我的国母，谁就是我的正宫娘娘。娘娘，爱妃，你在哪里了？爱妃，你快出来呀、啊！我的爱妃啊！就这一喊，话音刚落，有打头顶上不知哪棵树上有人搭茬了：“大王千岁，稍等，小妃来了啊！”有打树上边一团黑云子似的，呜下来了，往平地一站，齐宣王坐在马上，这仰着脸儿瞧他，我的亲娘呀！这主这个按今天来说1米92，一脑袋红头发，大眼珠子，高颧骨，这嘴啊要没耳朵挡着能咧到后边去，一嘴的獠牙。往这一站，惊！

0: 呀，
1: 啊，
0: 我是你的爱妃呀，你不是找郭母皇娘吗？我就是你的皇娘。
1: 哎呀，你是我奶奶，你是，好家伙，你抬脚我看看，好家伙，这个大脚怎么的个这是啊？你打算干什么？
0: 我打算干什么？不是你喊的吗？啊，
1: 数前数后数左数右的，
0: 啊，跳下来就是你的朝阳正院，我就是你的娘娘啊！
1: 我能把那个话收回来吗？嗯，我说了不算，
0: 那哪行啊？金口玉言，哪能不算呢？
1: 哎呀，这不要了亲命吗？我跟您说呀，这个我没想到，我是找娘娘了，我没想到有你这个品种的。哎呀，这个我没有，没不不不，我咱回再说行？你想说什么？你到底啊？我看着你，我神经和你啊！
0: 你看惯了就行了啊！你白天看着害怕，晚上咱俩一被窝，我就死了啊！别草闲花遍地，你不是找郭母皇娘吗？我就是你的皇娘。
1: 哎呀，你是我奶奶，你是，好家伙，你抬脚我看看，好家伙，这个大脚怎么的个这是啊？你打算干什么？
0: 我打算干什么？不是你喊的吗？啊，数前数后数左数右的，啊，跳下来就是你的朝阳正院，我就是你的娘娘啊！
1: 我能把那个话收回来吗？嗯，我说了不算，
0: 那哪行啊？金口玉言，哪能不算呢？
1: 哎呀，这不要了亲命吗？我跟您说呀，我没想到，我是找娘娘了，我没想到有你这个品种的。哎呀，这个我没有，没不不不，我咱回再说行？
0: 你想说什么？你到底啊？
1: 我看着你，我神经和你啊！
0: 你看惯了就行了啊！你白天看着害怕，晚上咱俩一被窝，我就死了啊！我就死了，哈哈，我就活不了了啊！
1: 哎呀，奶奶呀，你走吧！我就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拉倒吧，这个事啊，
0: 那不行。孤男寡女说这么半天话了，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啊，人催两张皮，反正都使的，知道吗？我得顾全这个啊。
1: 齐宣王眼泪都下来，你这都哪儿听来的？这都是啊，要了亲命了。哎，这个事儿这样，
0: 黄角野外，他这个没有媒人，没有证人，这个事怎么成呢？那不要紧的，你喊一声吧。啊，要是有人呐前来保媒，这事儿就成了；要没人喊，这事儿拉倒。好，这话是你说的，你听着。
2: 我说各位呀，你们都听着，我是齐宣王，我出来呀，我是找娘娘来的。我没想到找到她了，她讹上我了，现在啊，有没有人出来给我保媒呀？啊，要是有你就出来，没有就算了。
0: 话音刚落，树林子外边有人搭茬了：“微臣情愿做媒。”有打外边边边打马，晏婴、晏平仲进来了。齐宣王瞧着他，哎，宰了你的心都有，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啊，你进来干什么？
3: 万岁，不是您叫我吗？
0: 谁叫你了？这是啊，要了亲命了。我过来，我问问你，你怎么说的？啊，我问你好看吗？你告我天下无双，你看看，
3: 大王。这样的您能找出第二个来吗？
0: 哦，也是，哦，也怨我没问清楚，这怎么办呢？这是啊，怎么办呢？
3: 大王千岁，您就答应了吧？
0: 啊啊，这事儿能答应吗？
3: 您凑合，
0: 你怎么不凑合呢？你给你行不行？
3: 我家有，
0: 我家也有啊，
3: 家有你还出来，
0: 可说是呢？
3: 啊，怎么办呢？大王千岁。
0: 我跟您说，今日您纳了此女子，到日后大齐江山风调雨顺，是国泰民安呐！啊，又何况金口玉言，您说了能不算吗？您这次说了不算，以后可都不算呢。
3: 啊，那不行，那得算啊，那不算就造反了。
0: 那这样吧，你叫什么来着？
3: 哎，我父姓钟离，单字明春，双字无言。
0: 哦，钟离春，钟离无言。哦。那以后我怎么叫你？我叫春啊，
3: 别叫春了，叫春像话吗？
0: 那叫什么呢？
3: 你就管我叫美人就行了。
0: 我亏心，
3: 你爱怎么喊怎么喊吧。
0: 你家住哪儿啊？

0: 就住这儿，
1: 苍山砝码岭以下，
0: 我们那儿叫啊钟离村。到那儿一问都知道。
1: 哦，都知道啊。
0: 哦，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父母双全，还有俩哥哥。
0: 哦，挺好啊。你那个哥哥长得也是你这样的吗？
1: 没有，我哥哥长得挺精神的。
0: 哦，你是挺罕见的一个品种啊，挺好啊，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多乐趣啊。这个这样吧，今天是四月初一，咱们五月初一我前来迎娶，行不行？
1: 好，
0: 那您给我点证物吧。给你点证物，我出来什么都没带着。爷，我把这个成像给你吧，啊，
1: 好不好？你把它弄走啊。
0: 不要啊。燕京说：“太王，您这干嘛呀？”我恨你，你知道吗？我打算害你啊！您说出来了，哎呀，我什么都没带着。大王啊，您把您腰中系着八宝攒珠博玉带给他。
1: 哦，这可是先王遗物，我爸爸留给我的。
0: 不要紧的，把这个给了他，才能说明您这个心是赤诚的，您是认真的。
1: 我还认真呢，我啊，
0: 好，给你，这个八宝玉带给你，
1: 好。
0: 多谢大王，
1: 接过去了。
0: 齐宣王看看他，哎，行，你拿走吧。那个东西是你的了啊。这个四月初一啊，今天咱们一个月回去，您跟家里说说这个事啊。啊，你要忘了就不用提了，不要紧的啊。五月初一啊，五月初一我找你来，兄弟，走吧。带着这个燕平仲可就出来了，率领五百御林军边边打马回到临淄城。回去之后啊，叫这通埋怨呢。啊，埋怨燕京，你这不是骗我吗？啊，长得这么寒碜，他们打嘴架不提，回过头来单说这位大美人钟离无言，那怎么这么丑呢？哎，这里有小故事，这主啊，别看长得寒碜，还不是凡人，怎么回事呢？哎，有一个神话故事，天上啊有一个负责人叫玉皇大帝，两口子，媳妇呢是王母娘娘。这一辈子没儿子，一共生了九个姑娘，九位仙女，其中这位钟离无言的前身啊，就是六公主。有一天呢，这几位公主凑在一块儿说，今儿也没事儿，咱们出去找个地儿洗个澡吧，是吧？神话传说里边王母娘娘这几个姑娘净出去洗澡去，一洗澡就出事儿啊。今儿又去了啊，说哪儿又新开了一家不错，咱们去吧啊。去了，来到这儿啊，叽叽喳喳的，下池子泡着去，一边泡呢，就往底下瞧。他们跟天上呢，啊，往下瞧，一瞧人间呢，刀兵四起，狼烟滚滚。这个六公主心眼好，问这姐姐们：“姐姐们，说你们瞧瞧怎么的了？他们这干嘛呢？”大姐说：“你不知道啊，这是人间，正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百姓们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哎呀，他们打架得死多少人呢？可说是呢，难道说就没人管这事儿吗？谁管呢？啊，这个事儿谁能管得了？不成，啊，我得跟父皇去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要管。蹭一下子出来，奔凌霄宝殿，姐姐们后边喊他回来，穿上衣裳再走啊。来到凌霄宝殿。跟玉皇一说，玉皇正看书呢，啊，什么事儿啊，闺女？说这天底下正闹着，我去呢，我打算给他们解决这事儿。玉皇叹了口气，把金瓶梅撂下，啊，玉皇也看这书啊，说这事儿啊你管不了，为什么呢？这个人间的事儿很难管，谁要是管这个事儿，谁自己呀、啊、麻烦太大。姑娘说没事，我愿意去，啊，我要为人们做点好事。说这个你去，他得受罪，不要紧的。受罪怕什么了？只要让百姓们安居乐业，我情愿受罪，而且我要把这些好事都做过来，让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啊！玉帝很感动，好闺女啊，有这份心很难得。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好闺女，你是一个纯粹的人，你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知道吗？我们大伙都向你学习，神仙们都很感动，向六公主学习啊！都说完了，那你去吧，去吧，去可是去，要想下凡这样走不行。这个据说天上啊有这么规定啊，我们也没查过这守则。据说有一条规矩，神仙下凡之前呢，不能以本来面目下去， 要有一个伪装。什么伪装呢？就是有一些个皮，各种有人皮啊、兽皮啊，各种的皮都跟这挑着。哎，你自个儿摘，我来这个配好了，你就下去。到下界你就是这个，啊，这个六公主呢眼神不好，有点散光啊，一不留神拿了一张跟人皮最接近，是夜叉皮。夜叉咱们都知道，想当初有这么一传说嘛，哪吒闹海打死巡海夜叉，为什么打死的？长得齁寒碜，啊，比那齁还寒碜啊，难看，就可见夜叉多难看了。六公主也没瞧，拿过来就穿上了哈、啊，都弄好系上扣，一照镜子哭了啊，怎么这样呢？来不及了，时间到了，四大金刚过来拿过公主，啪就扔下去了。来到下界，转世投胎，苍山砝码岭凤凰庄钟离家，老爷子呢叫钟离天雕，两口人还俩儿子钟离文、钟离武，就喜欢姑娘。呵，老太太这回一生生一姑娘。孩子一出生，当时接生婆吓哭了，啊，没这么寒碜的了，而且越长大越寒碜，不光寒碜，脾气还大，出来进去跟街坊小孩打架，一天得打残废三五个，啊，为什么呢？他管闲事，大个欺负小个的，他看不公，过去兵帮五四把大个那胳膊撅折了，没有一天不惹祸的。后来把老爷子气坏了，这孩子要他干嘛呀？啊，有这孩子挑费太高了，我带你走吧，深山老林，豺狼虎豹吃了你就得了。带着孩子去了，把他扔到山里边，老头自己跑回来，全家还哭呢。你瞧瞧啊，这么狠心，不管怎么说，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怎么忍心把孩子扔在那儿呢？正哭着，门一开，他回来了啊，这揽着个狼，这扛一老虎回来啊，啊，家里吓坏，这怎么回事？这狗咬我，这猫挠我啊，啊，老太太说：“傻姑娘，那是狼，那是虎。”哦，总说老虎老虎，这就是太好玩了，扭头就走。你干嘛去？我逮活着去，快回来吧，快回来吧。你不。

0: 一天不惹祸的。后来把老爷子气坏了，这孩子要他干嘛呀？啊，哟，这孩子挑费太高了，我带你走吧，深山老林，豺狼虎豹吃的你就得了。带着孩子去了，把他扔到山里边，老头自己跑回来，全家还哭呢。你瞧瞧啊，这么狠心，不管怎么说，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怎么忍心把孩子扔在那儿呢？正哭着，门一开，他回来了啊，这儿揽着个狼，这儿扛一老虎回来啊，啊，家里吓坏，这怎么回事？这狗咬我，这猫挠我啊。啊，老太太说：“傻姑娘，那是狼，那是虎。”哦，总说老虎，老虎，这就是，太好玩了。扭头就走，你干嘛去？我逮活着去，快回来吧，快回来吧。嗯、啊，有这么一个主，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天天没事儿，村里边晚上都睡觉，他不睡觉，干嘛呀？围着村转这么三圈啊，看有坏人没有，巡个逻什么的。心干这事儿，村里边拿他当民兵排长那么使唤啊！闲着没事呢，地上待着难受啊，腾腾腾俩飞子就上树，上树上摘这个桑葚吃啊，那个淘气嘛，一上午摘这么八九十棵树的桑葚啊，都吃了它。今天跟这正待着呢，听底下有人喊，很高兴，才有了这么一段故事。齐宣王跑到这儿招娘娘，把他招上，回家之后跟家里人一说，我现在是娘娘了，知道吗？我是娘娘，他爸爸气的呀，走闺女，走，咱上山里去啊，走啊，哼、啊，啊，我不去不去，是你是不用去，老虎都打干净了啊，你胡说八道啊你啊，你哪儿的娘娘？我跟齐宣王，我们两口子好极了，他今天认了我了，我过些日子我就上宫里住去了啊，他爱我，我爱他啊，我们又织布纺棉花。他帮了我，我帮了他呀，做一对，别唱别唱别唱，什么玩意儿唱的、啊、没这么回事，你们信吧信吧，真的真的真的，呼，打他这开始撺掇他母亲啊，还有俩嫂子，赶紧给我准备嫁妆，准备嫁妆，准备吧，出去买啊，买了50丈红布回来给做鞋啊，买吧，都弄齐了，准备好了，等着吧，头三天家里烙猪鸡鸭鱼肉买得了，这一炒菜全村人都来了，怎么着啊，咱们村这个壮士要当娘娘了啊，好事啊好事啊，一国之母，母仪天下啊，好，太好了，代表齐国啊，大伙儿庆祝吧，都上这儿来，等着吧，全村人跟他们家吃，一吃吃了三天，吃到五月初，这一天到正日子了，早晨起来，钟离文钟离武上村口等着去，大王怎么还不来呀，朝廷得派人来呀，接我妹妹来啊，多体面呢啊，多撞门面呢，等着吧，从早上起来等，等到晚上没来，老头心里挺纳闷，你这怎么没来呢，全村人还劝，没事老爷子不要紧的，保不齐宫里边事儿多没来啊，我们再吃一天吧，再吃一天吧啊，这样无所谓，无非多吃您顿饭，老头说那是吃顿饭无所谓是吧，那给大伙添麻烦再来吧，告厨子炒菜，转过天来五月初二又等，早上起来等到半夜啊，还是没来，老头挺没来呢，街坊劝他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大不了吃那一顿呗是吧，啊，吃吧吃吧，第三天早上起来村子上呼你们呼，全村轰动来了啊，上村口一看出殡的啊、嗯、又回来了，大伙儿还劝他老爷子没事我们就吃那，走走走，都回家吧都回家吧都回家吧啊，你们吃一顿我受得了吗啊，怎么办呢，连等了五六天没来人接，老头说怎么样，哎，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你们非得抽风听他的，怎么可能呢啊，皇宫里用他干嘛呀，对不对，再说回来齐宣王跟前有的是那武艺高强的人呢，也不用他出去吓唬人家是不是啊，他能当娘，他能当娘的，我能当国太，你们知道吗，不能，半夜里边这位姑娘睡不着觉了，不行，他不要我不行，不要我找你去，我得问问你啊，为什么没接我，把自己的东西准备好，前后俩箩筐，弄一扁担，里边什么铁锹啊啊，鞋底子，他那鞋底子这么大个啊，铁的当武器使唤，都挑得了，走，由打家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赶奔临淄城，来到临淄城，天也亮了，城门也开了，迈步进了城，由打对面来了一乘大轿，谁呀，晏婴晏平仲， 燕丞相啊，心里挺不是滋味，跟大王说了，您怎么能这样呢？言而无信呢？啊，您说好了五月初一去接国母还朝，怎么到现在您还没去呢？齐宣王把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你看谁要要谁愿意去就去吧，哈，我是不要了，我回来了，哈哈，我可好不要他，我害怕哈。那行了，快走吧，别说这事了。又打金殿上把燕丞相轰下来了，坐着大轿往家走。有人说了，前面有人拦路，从轿里边一瞧啊，乐了，你瞧见了吗？你不接他，他自己来了。吩咐声落轿，老头打轿子里边冲来，抬起头来看娘娘。你想啊，一个一米二的，一个一米九的，是吧？啊，伯母啊，您来了，微臣这厢有礼。撩蟒袍跪下了，哈，娘娘赶紧搀，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把老头搀起来。怎么回事啊？我说好了娶我吗？怎么没要呢？等好些日子了啊，是吧？可说呢，这个是这样，大王想你啊，想得很过分，他想来想去他就忘了啊，他想不起来了。你这样吧，我带你进宫，咱们去见大王。现如今大王还在金殿上还没走呢。
1: 嘿，好，咱们走
0: 啊，来吧。您坐我这轿子。
1: 别废话，我上得去吗？啊，
0: 怎么呢？您琢磨燕丞相那轿他哪上得去啊？一块儿就来在午门以外，您这儿等着，我进去给您说一声。撩蟒袍端玉带往里就走，往上一走，齐宣王一瞧，你有没有回家啊？你怎么又来了？什么事啊？大王千岁，我给您道喜。
1: 道喜啊？
0: 什么事啊？哈，娘娘来了。哎呀，我的娘娘，可了不起，关门关门。来不及了，他就在午门以外。
1: 我的个亲娘呀，怎么办呢？
0: 他可要上殿来看看您了。你告诉我忙着呢，没工夫行不？那不成，人家来了马上就来，我不要了亲命吗？殿前武士都过来，都过来。殿前武士呼啦超全过来了。哎，大王千岁，你们都蹲我头里边啊，蹲在龙书案头里边啊。对对对，蹲好了啊。有人过来你们就往前冲，听见了吗？我在桌子后边啊，这姿势照相合适啊。前面蹲了一排，端着枪。刚说完，由打午门这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这位娘娘可就上来了。怎么呢？等了半天怎么还不让我进去？心里着急，等着的由打外边噔噔噔噔噔迈步进来。齐宣王眼泪都下来了。哎呀，我那个金砖全碎了，这个大脚丫子呀，哈哈。再瞧钟离无言往上走，是立而不跪。
1: 哎，我说怎么回事？不说好了吗？你怎么没接我去？
0: 啊，你看这事闹的，你要是不说我还给忘了。哎，那个你来了
1: 啊？我来了。
0: 你坐这儿，我走了。
1: 你看你干什么去？
0: 不是我这个，哎，燕丞相，这事儿怎么办呢？
1: 啊，
0: 娘娘赶紧跪下，赶紧跪下啊！大王要封你了。
1: 哦，好，咕咚跪下，又碎两块啊！
0: 我再封他，封啊啊！

0: 我疯了，我疯了，
1: 疯像话吗？
0: 不是，你不让我疯吗？我已经疯了，
1: 疯像话吗？
0: 您得封他朝阳正院正宫国母。
1: 好，我封你朝阳正院正宫国母。我封你上养老宫待着去啊。
0: 养老宫啊？
1: 不是，那个那什么宫啊？朝阳正院呢？
0: 哦，
1: 朝阳正院啊，你去吧，赶紧，你们给娘娘准备凤冠霞帔，准备衣服吧。
0: 嚯，大伙忙开了，有司礼监的负责这些个衣服，拆了四套给他改一身啊。穿好弄得了，吹吹打打，把娘娘送到朝阳正院。
2: 好了啊，北京时间的9:55，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呢，啊，这个相声啊，是来自于郭德纲的长篇单口相声《丑娘娘》的第三回。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听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听，也欢迎大家呢，在晚上的18点一听可乐的节目时段呢，给我来留言。如果咱们听友的留言数量够多的话呢，咱们考虑啊，把这段内容呢重启一次。好了，下面时间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陆静峰留言，他说现在呢和兴路由文昌街往西大直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和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我是泽南，晚上的18点一听可乐，不见不散。

0: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9: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9: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雷阵雨的天气，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上午的10:06，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星期六，从10点到下午的13点钟，3个小时的时间，陪大家一起过周末，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了这样一首开工音乐，来自 Elva 萧亚轩，失去你。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会在7月初开幕，本届啤酒节落地冰雪大世界，线上预约可免费入园，设八大功能区，汇集千余款啤酒，配套国际演艺遇见哈尔滨12万平方米的自贡非遗花灯展，同步举办赛事、烟花、打铁花等活动，两大特色项目早鸟票现已开启预售。

626国际禁毒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两级禁毒委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在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广场举办向人民报告警营开放日活动。活动采取主会场深度体验加18个县区市全域联动模式，通过设置多元展区、流动课堂及徒步型公益活动，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宣传热潮。

11:03，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今朝925，我是天文。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健，叫做《金曲》。今天是星期六，6月27号，是不是很多朋友在今天都迎来了自己的休息日呢？那昨晚你睡得好吗？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时光当中，天文陪伴大家一起来过周末。每当到周末，可能很多朋友都放假了，但是天文一到周末的时候就忙起来了，就要准备上班了。所以接下来的3个小时，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说一说你周末打算怎么度过啊？这周有要什么样的新鲜趣事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3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来听听资讯，听听歌，让我们大家一起畅所欲言，把周末过得充实又美好。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上午的10:2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最近呢，可以说我们哈尔滨的天气气温持续的走高，可能隔三差五呢还会下一点小雨，天热出门汗也比较多，衣服可能换的会非常的勤。那不少朋友可能洗衣服都喜欢直接选择洗衣机的快洗模式，可能十几分钟就能够搞定，省时间还觉得非常的省电。尤其是家里面的长辈过日子啊，特别的节俭，甭管什么衣服都喜欢开快洗，就是为了省点水电费。可是最近网上有不少人都在说快洗模式洗不干净，洗一夜残留，而且还伤皮肤，穿了呢容易发痒起红点，搞得人啊都很纠结，就是到底这个快洗能不能用呢？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洗衣机的快洗模式，你有没有真的用对？首先结合皮肤科和家电领域的专业建议，快速跟大家说一遍啊，就快洗模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用。关键是呢，一定要用对场景，用错了反而会白洗了，而且还会伤皮肤。先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快洗不好用。那洗得快，本质上呢就是压缩了完整的洗衣流程。像标准的洗啊，标准洗，光这个漂洗的环节可能就要有2到4次。那快洗呢，基本上就是一次主洗，一次漂洗，一次脱水，三步就是完成了。还会用低水位来节省进水啊排水的时间和加热的时间，所以全程最快15分钟就能够结束。那如果要是你攒了满满的一桶脏衣服，还有像汗渍啊油污啊之类的顽固污渍，真的就别用快洗模式了，因为衣服塞得太满，超过洗衣机容量的一半，那滚筒里面就没有足够的翻滚摔打的空间，洗涤剂也未必能够彻底的溶解，那仅有的一次漂洗也是冲不干净的，不仅去污效果大打折扣，还容易残留洗衣液。那皮肤敏感的朋友，家里面有小朋友和老人的，穿了这种没有洗透的衣服，很容易皮肤发痒泛红，那本来可能是想省点电费，最后反倒可能在皮肤科花了更多的钱。另外，像厚的牛仔裤、秋冬的外套、床单和被罩，还有像沾了血渍的重油污的脏衣服，都不适合用快洗模式，还是要走这种标准的洗，或者是对应的专属的程序更加靠谱。那到底什么时候用快洗是最合适的呢？恰恰就是眼下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像我们夏天穿的一些 T 恤啊、短裤、睡衣、小背心儿，都是一天一换，那大多都只是沾了一点汗味儿，包括皮脂，没有什么难洗的污渍，那一次洗个3-5件还不到洗衣机容量的1/3，用快洗模式就刚刚好，十几分钟就可以把汗味去掉，那不像标准洗那样反复的揉搓，反而不容易把衣服啊洗得领口变形、起球褪色，对衣物的磨损小，还能够省水省电。数据显示，比普通的模式能够节省16%左右的水，性价比是很高的。像运动后的速干衣、新买的衣服想过个水，都非常适合用快洗模式来使用。那最后来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技巧啊，想用快洗又担心洗不干净的，稍微调两下就可以了，手动多加一次漂洗，适当的调高一点水位，放的衣服呢尽量别超过洗衣机容量的一半，洗衣液比平时少放一半，基本上就能够洗得干净又放心了。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家里面洗衣机的功能模式有不少，不用逮着快洗一个模式来用，根据衣服的容量、数量，包括油污的这样一些程度，选择相对应的程序洗得干净，还能够保护衣服，用着也非常的省心。所以洗衣机你用对了吗？你经常用的模式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看。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上午的10:35，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到13点，3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母随高速牡丹江往绥芬河的方向 K76 加9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交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王菲，执迷不悔。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又是一年中考季，杨帆徐梦正当时，槟城公安全力以赴，坚守一线，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件件暖心相伴，将细致入微的服务融入到护考的每一个环节，定格下中考最动人的守护画面。护航槟城学子从容提笔，安心作答。暑期将至，哈尔滨市交管部门依托交通安全宣教基地，分批次组织高校学生、小学教师参观研学，通过实景教学普及交通法规，依托基地研学带动校园宣教，从源头强化青少年防护意识，降低暑期涉学生交通事故风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0:4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啊，天气可以说越来越热了。今天的天气最高气温已经来到了31度，明天呢也是28度。那不少朋友可能下班回家想炒个肉菜，一打开冰箱才想起来肉忘了解冻，那硬邦邦的冻肉也没有办法切，很多人就随手往台面上一放，室温化着了。还有的呢是直接泡到了冷水里面或者冲热水，哎，觉得化得快就可以。但其实我们常用的不少的解冻的方法，不仅会影响肉的口感，还藏着不小的健康风险。所以不知道大家这个平时在家做菜的时候是怎么缓解解冻的呢？怎么化肉的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先和大家说几种不推荐的这样一些解冻的方式，看看你家里是不是也这么做的。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最常见的室温解冻，肉放在室温下化冻，会进入到4-60摄氏度的危险温度带，有害的细菌会快速的繁殖，哪怕肉没有完全的化开，那表层已经解冻的部分也会滋生大量的细菌，严重的还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第二个呢，就是泡冷水或者是泡热水。泡冷水不仅同样会滋生细菌，肉里面的汁水呢和营养还会顺着水流。

油流失，那炒出来的肉会发柴不好吃，热水解冻就更不推荐了，一烫直接会让肉外层的蛋白质变性，变成了外熟里冻，怎么做口感都会非常的差。那还有不少人习惯拿流水冲着来解冻，觉得顺便还能够洗干净，哎，其实这么做反而容易造成交叉污染，因为生肉上的细菌会随着水花进到像水槽、案板甚至周边的餐具上，反而会越洗越脏。那另外至于像抹盐抹醋能够加速解冻的偏方就更没有必要去尝试了，因为对解冻的速度没有什么帮助，真纯是浪费了调料。那可能有朋友会说了，说反正肉也是要炒熟的，细菌不都杀死了吗？这里要提醒大家，有些细菌产生的毒素是耐热的，就算是高温烹煮也不会解掉。所以啊，这个解冻这一步卫生真的是不能够太大意了。那正确的解冻方法有哪些呢？和大家分享三个安全又好用，根据自己家里面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第一种也是最推荐最安全的，就是冷藏式解冻，可以提前一晚把第二天要吃的肉从冷冻层当中挪到冷藏室，慢慢的化冻。那冷藏室呢是3到5摄氏度的温度，既能够让冰化开，还能够抑制细菌的繁殖，肉的汁水包括营养流失的也是最少的，口感也最好，化完放一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特别的省事儿。那第二种呢是和临时来救急，就是微波炉解冻，这个也可以说是最快的一个方法了，几分钟就能够搞定。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大块肉别一次性的这个开太久，容易外面熟了里面还冻着，可以开低火分几次来进行解冻，中间拿出来翻翻面，哪怕没有完全的化开也没有关系，半冷冻的状态的肉反而会更加的好切。那第三种呢也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密封袋泡冷水，可以把肉装进保鲜袋里面扎紧，然后别让这个袋子里面进水，泡在冷水当中，靠水的导热性来加速解冻，这个呢要比冷藏室快，也比直接这个泡肉要卫生得多，也要记得半个小时左右换一次水，别让水的温度升得太高。那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第一块这样的一个大块的肉反复的解冻又反复的冷冻，冷冻呢只能够抑制细菌，杀不死细菌，所以每解冻一次细菌就会繁殖一批，口感也会越来越差。所以建议大家买肉回家之后呢，直接按每顿的量给切好分装，吃多少拿多少，解冻快而且还非常的卫生。

上午的10:56，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整点报时周，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皮，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的等待大家，和你听听资讯，听听歌，不要走开，稍后见。这首歌来自王若琳，迷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雷阵雨的天气，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一直到13点钟，3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第二个小时我们听到的开工音乐来自梁静茹，我们就到这儿。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哈尔滨依托易冰城 APP 推出治疗通办 AI 政务服务，市民用日常口语对话即可办理业务，系统识别可办事的需求，自动梳理流程，核验材料，一问一答完成全流程网办，市民可以通过下载易冰城 APP 在首页智能政务板块即可体验。近日，哈尔滨市消防联合外卖行业开展宣传活动，5000余名骑手化身消防流动宣传员，依托海量配送订单发放消传主题餐店，随行推出了宣传，后续还将持续联动配送行业，常态化普及防火知识。

情歌还是老的好，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姜育红，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叫做《女人的选择》。现在是中午的11:1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今朝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说一说当下非常火的一个生活的新趋势，跟健身有关，特别适合像平时上班忙又想动一动的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去健身房，哎，不撸铁不跑步，上了跑步机呢就按一个这个坡度，然后慢慢悠悠地走上半个小时。网上管这群人叫做爬坡党。最近社交平台当中爬坡相关的话题浏览量已经突破到了5亿。那不少健身房的跑步机一到下班的高峰就要排队，而且排队的基本都是等着爬坡的，正经跑步的反倒是没几个了。可能有人会问

老说想散步去小区里面走一走不行吗？那还花钱办卡吗？但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健身房爬坡还真是有它的优势。首先呢，就是强度特别的友好，完全是我们像久坐呀、体能一般的打工人量身定做的，不用咬牙跑几公里，也不用学复杂的健身动作，速度、坡度都能够完全由自己掌握，自己说了算。那走的时候呢，听听歌，听听节目，轻轻松松的出一身汗。对于膝盖的压力来说，要比跑步小很多。很多人坚持不下来的运动，就是因为一开始把目标定得太高，想想就很累，然后越拖越不想动。爬坡呢，就是属于门槛特别低的这种，不用做什么心理建设，换上鞋走上去就能够开始，每次20-30分钟，结束了呢也不会累到影响第二天上班。不少人说爬坡的时候脑子能够放空，反而能够缓解一天的工作疲劳，就像是给大脑氢缓存一样。当然了，爬坡的实际效果也不错。有坚持的朋友分享说，每周去个4-5次，每次大概是4到50分钟，配合正常的饮食，几个月下来，这个体重降了很多，整个人的体力也好了不少。网上还有很多非常火的参考的配方，叫做12-3-30，什么意思呢？就是坡度调到12，速度呢是每小时4.8公里，连续走30分钟。新手朋友不用硬搬这个照抄啊，刚开始可以把坡度和速度调低一点点，然后呢循序渐进，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顺便也和大家说一个变化吧，就是现在大家办健身卡也越来越理性了，像以前动辄办的年卡，很多人去不了几次就闲置了，说这个钱好像花出去了，但是还很闹心，觉得这个钱真的是白花了。但是现在健身的消费都在往轻量化走，月卡、次卡越来越普及，花小钱就能够去体验，想去就去，没有什么心理的负担，反而会更加的容易坚持下来。那最后呢，在这里和大家提个小醒，膝盖有旧伤或者是关节不太友好的朋友，尝试的时候呢，一定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要盲目的加坡度。走的时候呢，也尽量收紧核心，脚跟先落地，既能够提升锻炼的效果，也能够更好的保护关节。所以其实运动不一定非要追求高强度，练出好身材，能够让自己动起来出出汗，身体舒心，心情放松，就已经非常的不错了。下班顺路可以去走个半个小时，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放松方式。那如果你去健身房的话，你最经常做的一个项目，做的一个器材是什么呢？也欢迎你来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你的独家的放松的运动方式都有哪些。

0: 眼眶。
1: 中午的11:24，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市区方面，路径封提示大家，埃德蒙顿路有乡政街往康安路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赫野，《你的答案》。

11:26，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原来如此，来留言了，说主持人好，说儿子今天下午是小中考，是什么呢？是地理和生物的结业考试，说为我们送个祝福吧，轻松应对，一切顺利，正在路上收听节目。哇，今天下午是要结业考试，那就祝我们的这位马上就要去考试的小朋友们考的都会，蒙的都对，然后呢能够一帆风顺，能够金榜题名，一定会轻松通过的，一次就通过。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你，来自梦然，少年，少年最好的模样。

0: 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极限。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中午的11:33，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刚看到有朋友在问了，这个贺望兰问了，说主播你好，请问哈尔滨在哪里能够看到油菜花？刚刚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月底的话，在阿城能够看到油菜花，阿城的那样的一个，稍等，我再找一下哈。在阿城的北国花都，阿城农场的北国花都会看到油菜花，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基本上六月下旬一直到七月份会迎来盛花期，赏花可以持续到十月份。另外可以在我们哈尔滨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普罗旺斯这样的一个地方也是可以看到油菜花的，叫做普罗旺斯庄园，7月5号开始就能够看到油菜花了，基本上要在6月底7月初开始，油菜花全部会迎来一个盛花期。所以有朋友想在哈尔滨感受一下油菜花的话，可以最近好好的看一看，找找攻略了。基本上这两个地方是可以看到的，普罗旺斯庄园以及阿城的那样的一个农场。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平冠和梁静茹，明明很爱你。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6月30号是哈尔滨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财政补助截止日。6月30号前缴纳哈尔滨市城乡居民医保，个人仅缴400元可享受财政补助。7月1号之后缴费不享受补助，最低缴费1100元。参保设3个月待遇冷等待期，断保后会延长等待期。市民可通过盛区代办、税务小程序、哈尔滨医保公众号等各渠道办理缴费。受到初夏气温波动的影响，雨阳公园荷花花期将会延后。那如今满池的莲叶铺展，花苞挂满枝头，睡莲正值观赏佳季。预计6月底荷花将会陆续盛放，7月到8月将会迎来赏荷的最佳时段。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市区方面，路径风提示大家，教化桥由文库街往邮政街的方向车行缓慢，现在是车行缓慢。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小春，叫做《没那种命》。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一直讲述的都是那种两个人在感情当中，男生一直求而不得，好像一直在自责，或者说一直在贬低自己。但其实好像他错过了，错过了这个爱他的人，也错过了这样的一段感情所讲述的这样的一段故事。中午的11:4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朝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冯玉庆提示：铁路街由京通街往核心路的方向，车行缓慢。陆金峰提示：先锋路由松山路往红旗大街方向，车行缓慢。今天是星期六啊，是一个休息日，可能很多的商场啊、景点啊都会有很多的人。另外，今天也赶上了很多的考试，今天是我们中考的最后一天。同样呢，刚刚也有朋友说了，下午还要这个写夜考试，所以很多的考试又赶上了周末。可能很多的地方都会有一点堵车，人流量比较大，也提示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要减速慢行，注意瞭望吧。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亲爱的你》啊。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 8799 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条资讯啊！相信所有这个开车喜欢用导航、平时刷手机的朋友，听到了都会觉得非常的高兴。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发现，像我们常用的一些导航，包括音乐呀、购物类的手机 APP， 点开之后直接就可以进入到主页了呢，再也没有挡路的开屏广告了，秒开的体验也是格外的顺畅。没错，近期多款主流的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被集体下架了。这事儿呢，其实和我们开车的朋友关系特别大。前段时间就有车主发视频吐槽说，雨天开车下高速，正在高速的行驶当中啊，用语音来唤醒手机来开导航，结果软件刚刚启动，直接弹出了全屏的开屏广告，手机轻微一晃就触发了摇一摇跳转，眨眼间就导航界面直接跳转到了电商的广告页当中。当时车主手忙脚乱，差点被后方的大货车追尾，现在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那更让人生气的是呢，平台事后回应称，用户可以自行去设置里面关闭广告。这个话一出，直接点燃了全网的怒火。导航本身就是一个行车安全的工具，那平台为了赚取广告点击，完全无视行车的风险，除了隐患还要自己用户来自己买单，换谁都非常的难以接受。这个视频其实我当时也刷到过了，前段时间也是刷到了这样的一个网友的回复，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感同身受吧。现在有很多的软件啊，你只要一点开，你只要轻微的一晃动，哪怕你这个晃动若乎其微、微乎其微，它也能够感受得到，哎，马上就要跳转到其他的平台当中了。这个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气愤。那其实开屏广告这样的槽点呢，早就攒了一大堆的怨气，像除了开车时候受到的影响安全，日常使用也是处处闹心啊。比如说摇一摇跳转，灵敏度调的极高，走路晃一下，手机放口袋颠一下，都会莫名其妙的跳转到其他的购物页呀、游戏的下载页呀，防不胜防。还有广告时长虚标也是老套路了，明明标着三秒、五秒可跳过，加上延迟的这样一些时间啊，倒计时的慢走，实际上动辄十几秒甚至二十多秒。有人算过一笔账，一天打开几十次 APP， 每次哎被耽误个两三秒钟，一年下来平白无故就浪费了好几个小时。更离谱的是，不少人花钱开了会员，照样也躲不开开屏的弹窗，平台一边收着会员费，一边赚着广告费，吃相并不好看。那这次开屏广告的集体整改，核心原因是行业无底线变现已经突破到了安全的红线，加上监管部门整治力度加大，各大 APP 才纷纷下线了相关的广告。消息一出，网友几乎是清一色的好评。当然了，也有不少的听众是比较冷静的，说哎，别先高兴太早，之前也整治过好多次了，风头一过就容易反弹。但这次和以往似乎有一点不同，过去呢只是影响使用体验，这次触及的是行车的安全底线，整治标准和力度自然也会更加的严格。因为这个车主说的非常的有道理，我们的手机可能很多的人在高速上非常经常的使用导航，手机可能就会在支架上一放，你用语音唤醒也好，或者是自己来点击导航也好，这个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的颠簸，它会影响到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哎，马上就跳转到其他的页面，会经常的容易错过比如说下高速的路口啊，或者说非常影响我们的操作体验，你可能会手忙脚乱的马上再切回来，非常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所以其实大家从来不是反对广告，平台靠广告来维持运营，用户也都能够理解，但是真正让人反感的是强制弹窗、误触跳转以及虚标时长这类的套路，完全不给用户的选择权。所以说到底，商业盈利再重要，也不能够凌驾在用户体验和人身安全之上。所以提醒了我们开车的听众朋友们，行驶途中操作手机本身是有风险的，导航尽量提前设置好再出发，优先使用语音来操控，全程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路径风提示，先锋路由东科树往化工路的方向现在是车群缓慢，先锋路由东科树往化工路的方向车群缓慢。

0: 有梦想。
1: 中午的11:56，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即将和你说再见了。哇，两个小时过得非常非常的快。整点报时之后，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节目当中和你不见不散。不要走开，稍后见。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肖央和黄明志的歌《不想上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

0: FM92.5 FM91.5 F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叶新，
5: 就是我，
4: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十三。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雷阵雨的天气，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天文陪伴大家中午时段最后一个小时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6，怎么样，吃午饭了吗？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一个快乐的周末时光。上午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中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午饭呢？中午吃的什么呢？好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天文陪伴大家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悦，《快乐直男》。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阿城区住建、城管、市场、消防多部门联合进驻小区，开展专项整治，重点整治私搭乱建、杂物乱堆、车辆占用消防通道等七类突出问题。现场人员现场普法，并下达整改通知，对拒不整改点位将会进行联合处理，通过常态化巡查，规范物业，改善居住环境。

26号，正值中考之际，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百鸟广场上演了一场别具意义的百鸟翱翔盛景，数百只真禽展翅腾空，在蓝天下肆意盘旋，场面壮观惊艳。伴随飞鸟自由身姿，动物园将会用最真挚

来自周杰伦的歌《下雨的声音》，听见下雨的声音，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即将会在下周和大家一起推行的，省内的短途游的行程吧。如果你下周有时间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过一个不一样的。

样的周末。首先和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7月4号出发，两天一晚的行程，是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那今天6月27号，我们早上已经发了一个去凤凰山的行程，可以说非常的火爆，大家都非常的想去。那这一次呢，同样满足大家还没有报上名的热情，我们在7月4号又发了一个行程。可以说现在呢，也依然是凤凰山全年的景色包括体感商家的黄金期。我们这次带大家去凤凰山，一定要去到的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空中花园，看一看亿万年前的冰川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说六月底包括七月初都是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的一个黄金期，牛皮杜鹃漫山遍野，可以看一看杜鹃满山都是杜鹃是一个什么样的盛大的景象。还有和华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另一个核心的景区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可以说总长近万米，落差近千米，人称百步沟。那这次的两天的行程，我们当中吃到的全部都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像小鸡炖榛蘑、原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鱼、牛肉段，搭配到应季的一些山野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的同时更要吃得好。这次呢是由我们925专业团队打造的，没有自费，不购物，所有的行程门票交通住宿餐饮全部都包含在内的，拎包就走。而且我们入住到的呢也是凤凰大酒店，在景区里面免去奔波推窗见山。我们的价格是465元一个人，465元一个人。那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人、1.2米以下的小朋友、属马的听众，包括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和两位同行的家长，可以享受到我们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是399元一个人，399元一个人。正常是465，那以上的这样的一些听众呢，是享受到399元一个人。7月4号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爆满机制。如果你也想逃离城市热浪，邂逅20度的清凉夏天，一定要抓紧时间抢位。报名电话0451821幺9002，821幺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一起打电话报名吧。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 Stephanie， 也是她的英文名。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讲述她自己的故事的歌 Stephanie。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中午的12:2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局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夏天到了，又到了一年当中吃桃子的季节了。那最近可以说，像哈尔滨我们的早市啊、商超啊、超市的水果摊上，樱桃、枇杷渐渐让位，桃子稳稳成为了当下的主角。那脆桃党爱的呢是一口咔嚓脆爽，软桃党偏爱的呢是爆汁香甜，各有各的拥护者。不少朋友买桃的时候可以说都挑花了眼。今天就来给大家快速盘点几款当下口碑都不错的热门的桃子的品种，顺便说说这个几个挑桃存桃的实用的小技巧，喜欢吃桃子的朋友一定要记住了。不知道各位喜欢吃脆桃还是喜欢吃这个软桃呢？先来说一说最近很火的山东蒙阴的蟠桃。那当地呢素有这个蜜桃之都的称号，生产出来的桃子的品质一直都非常的稳定。第一款呢就是彩虹蟠桃，是属于油蟠桃的一种，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表皮光滑，没有这个桃毛，冲一下就能够直接的啃起来，非常的省事又方便。它脆吃软汁都非常的合适，刚买回家硬食的时候呢，咬着这个脆爽清甜，糖度普遍是在16度以上，部分果子能够到19和20度。那放上2天变软之后呢，汁水更加的充足，果肉非常的细腻，果香也格外的浓郁。放桌子上，哎，你会发现满屋都是桃香。同产地的奶油蟠桃颜值和口感也都非常的出圈，奶白色的果皮带着淡淡的粉调，扁圆的外形看着就非常的清爽解暑。那这款的甜度会更高，硬着吃脆甜可口，还是这个梨核的品种，掰开就能够直接吃，不用这个啃核费劲，放软之后吃呢口感也会更加的惊艳，果肉细腻绵密，就像奶油一样，咬开之后呢汁水丰盈，还带着淡淡的奶香，不管是喜欢脆口还是喜欢软甜的朋友基本上都能够吃得惯。那接下来呢就是四川龙泉驿的白凤水蜜桃，这里是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品种，是当地种植水蜜桃的历史已经有400多年了。这款桃子的特点就是桃香浓，汁水足，放软之后薄薄的桃皮一撕就掉，咬一口满嘴都是清甜的桃汁，甜度能够到17，冰镇过后夏天吃也特别的解腻清凉。不过它的赏味期不长，一年最佳的品尝期也就15天半个月左右，属于尝鲜款，吃呢一定要赶到这样的一个时令。那最后说一款性价比很高的陕西咸阳的夏梦水蜜桃，这款是8分熟采摘，在树上晒足了日晒再发货，到家之后呢可以常温放2天，放3天就能够达到最佳的口感，不会出现有的桃子放软了还发硬发梗的情况，甜度自然是成熟的清甜，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啊、日常家里面吃也特别的划算。这里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技巧啊，首先是保存，桃皮上的绒毛是一个天然的保护层，没打算吃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给它搓掉，这个吃之前再给它清洗，那1-2天之内能够吃完的可以放在阴凉通风处就可以了，那如果想多存几天那就放进冰箱冷藏，能够大概保存到1周左右吧。再说一说挑桃的小窍门，喜欢吃脆口的就摸起来硬的这种的，表面有光泽果形端正的果子，这种就是比较脆的，那喜欢吃软甜多汁的可以选择微微带一点点弹性的桃香浓郁的就可以，那如果嫌弃桃毛难洗的用盐水泡2分钟再冲，一搓就非常的干净也很省事。最后要提醒大家，桃子虽然好吃但是糖分不低，血糖敏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适量，而且不耐放建议大家少量多次的进行购买，现吃现买才是最新鲜的。你喜欢吃脆的桃子还喜欢吃软的桃子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像我本人就比较偏爱吃软一点的，然后汁多一点的，香甜一点的，哇，一口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等您头吗？

0: 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12:3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到13点钟，3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天文陪伴大家还剩半个小时的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2026年6月25号，哈尔滨中考正式开考。为方便考生顺畅出行，哈尔滨地铁旭升街地铁站联合地铁物业，依托党建共建的开展了爱心助考志愿服务，在地铁站内设立了中考爱心护航驿站，用实在贴心的服务为赶考学子保驾护航。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会在7月初开幕。本届啤酒节落地冰雪大世界，线上预约可免票入园，设8大功能区，汇集1000余款啤酒，配到国际演艺遇见哈尔滨12万平方米的自贡非遗花灯展，同步举办赛事、烟花、打铁花等活动，2大特色项目早鸟票现已开启预售。

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是很多人青春当中的遗憾金曲，来自费时梁静茹，可惜不是你。其实生活当中有太多可惜不是你的瞬间了，比如说可惜不是你陪我一起过年，可惜不是你陪我一起走过很多的日落，可惜不是你陪我一起来过一次浪漫的温柔的旅行。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浪漫的温柔邂逅，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25交通广播，在7月4号将会带大家来到一个周末的单天的行程，单日往返。我们7月4号会带大家追溯红色文脉，漫享双城的盛夏，丰富的地标，一站式畅玩，轻松的节奏，老少皆宜。那这一次呢，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听友们量身打造的双城专属的一日游的行程，925的团队全程陪同，7月4号周末假期当天往返，从红色军史到百年春运，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地道的特色美食，一天就能够带大家解锁满满的夏日惊喜。我们这一天会带大家去打卡西斯米庄园，这那个是双城的网红天园的打卡圣地，万亩黑土地一望无际，浪漫的红白风车，花海林间栈道错落其间，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的森系大片。还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百年汽车文化盛宴，叫做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馆藏类海量的珍稀的古董老爷车，见证了中国汽车的发展变迁，复古氛围感拉满。所以如果你想在这里拍出好看的照片的话，一定要穿的也是非常的复古，有那种 old money 老钱的味道。我们也会去到红色溯源地第四野战军纪念馆，重温一下峥嵘革命的岁月，追忆一下四野南下征战的光辉历程，沉浸式聆听解放战争红色往事，感悟革命先辈的热血初心。还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三五国防文化博物馆，黑龙江知名的国防红色教育基地，厚重的将军文化，军事科普陈列，国防知识实景讲解，寓教于游，增长见识，亲子研学，团体出游，都非常有浪漫的意义，极具深厚的底蕴。那这次的单天的行程，我们给大家买到了双城特色的杀猪菜，丰盛的午餐，地道的东北口味，一口满足。那这次呢，我们是一天的行程嘛，虽然去到很多的地方，但是节奏非常的舒缓，不用赶趟，也不用匆忙，专车往返舒适安心。无论您跟没跟我们去过各种各样的地方，省内也好，省外也好，都可以感受一下这次一天的行程。我们的行程只要158元每个人，158元每个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98元，70岁以上的老年的朋友是108元，成人158，1米2以下的小朋友98，7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108元。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

7337打电话报名吧，让我们7月4号当天往返的行程，与你一起感受一下双重不一样的魅力。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接下来聊一下当下热门的话题，就是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相信不少朋友最近刷手机都能够刷到相关的内容，但有意思的是，今年世界杯网上最火的反倒不是进球的集锦和战术分析，而是各种跨界梗、趣味二创成为了流量的主角，哪怕是不懂球的朋友也能够跟着凑个热闹。先和大家说一说几个最近爆火的名场面，像挪威球星哈兰德登上的热搜，不是因为射门得分，而是因为撞脸了乙女游戏《恋与深空》的新男主。相关话题一度冲到了热搜榜的第二名。他入驻抖音短短15天就涨了350多万的粉丝，一条教大家扎头发的视频获赞超过100万，连他同款的挪威投

手都跟着火了，代购价格也是直接涨了一大截。再比如说 C 罗，那此前葡萄牙队的比赛当中，他佯装主罚任意球，骗过对手之后呢，助攻队友破门，被网友调侃说演技封神，各种各样的表情包也是满天飞。还有40岁的像费德角门将叫做沃奇尼亚，他也是多次这个关键的扑救逼平了强敌，那也是被网友做成了千手观音的这样一个图梗，谐音梗就是人的脚踢哪儿，哎，就是这样，也是踢不过他，这样也是广为流传。后续呢，还有在当地的温州老板帮他家人办签证，送他们去世界杯现场的故事等等，愣是被网友们追成了连续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呢？其实就是这届世界杯的内容门槛越来越低了，那其实就是万物皆可世界杯。有人用《甄嬛传》包括 K-pop 王者荣耀来拆解足球规则和球队的定位，把复杂的赛事讲成大家熟悉的故事，不懂球也能够秒懂。球星们也是纷纷梗化赛场的名场面，被做成了表情包，市场上还流行起来了这个姆巴佩型人格、哈兰德型人格的标签，玩角色扮演就可以了，所以比赛也被讲成了像逆袭爽文、小人物翻盘、老将坚守的故事，比专业的战术分析传播的还要广得多。当然了，数据也能说明问题，抖音上世界杯相关话题的播放量接近200亿，小红书相关的话题也是播放将近60亿，流量不再只是集结在赛场本身，萌宠、美妆、美食、旅行各个赛道都能够蹭上世界杯的热度，不同爱好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切入点。当然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包括品牌也跟着换了玩法，小红书拿下了赛事的转播权，主打生活化的内容，抖音虽然没有转播权，但是却靠邀请哈兰德入驻做趣味互动赚足了这个流量，品牌呢也是不硬砸钱打硬广了，都是跟着玩梗作为了轻量的营销，比如说跟着马宁出牌送霸王餐，压住球星拍搞笑广告，然后呢观众接受度也是更加的高得多，不少球队的官方账号也趁着热度直接开始直播卖周边，效果也都不错。其实说起世界杯，我觉得目前啊我接受到的最魔性的一个广告就是哈兰德和王老吉做的这样的一些广告和凉茶品牌，真的非常的洗脑，最近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就经常刷到了。所以其实说到底，这种去足球化不是大家不关注足球本身了，反倒是让更多的圈外人愿意凑过来了解世界杯。最动人的呢从来都不只是进球，还有那些热血逆袭全民狂欢的瞬间，不管是懂球的老球迷还是这个看梗的路人，都能够在这场赛事当中找到乐子，这大概就是世界杯的魅力所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届的世界杯呢？你支持哪支球队呢？支持哪个球星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好了，12点54分，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超长时间的有事今朝925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那明天11点钟我们节目当中再见啦。最后的这首歌来自何洁，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不如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初在哈尔滨啤酒大世界园区开幕。本届啤酒节的面积、规模、业态均为历届之最。冰雪大世界的夏季冰上演绎遇见哈尔滨开启彩排，六国专业演员带来1小时的冰上芭蕾、杂技等表演，是有观众互动的环节，馆内配备温控系统，早鸟票已经多平台预售。

日前，哈铁今年首趟的《悠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从哈尔滨站发出，搭载500多名游客呢，奔赴漠河，开启为期4天的音乐之旅。7月1号晚上7点，哈尔滨两会堂音乐厅将推出红色的室内音乐专场，曲目包括《黄河》选段、《十送红军》、《屈原春雪》等红色经典，以雅致的室内乐演绎红色的乐章，带领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家国情怀。近日，中央大街的街区 IP 设计竞赛已经正式的启动，面向全社会设计爱好者公开征稿，作品需要融合街区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审美，7月29号将正式截稿。

将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今天的周末互动关键词是生活里有哪一件事让你觉得哎呦坚持的很有道理，带给你很多很多的改变，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

好，这里有听众留言说这首歌真的是百听不厌呢、啊。有事情找925正在直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说一下最近的出行资讯。目前进入了暑期客流啊，而且哈尔滨属于提前升温了啊，成为全国非常有名的避暑热门旅行目的地。所以近日来多趟避暑的旅游专列陆续抵海，火车站机场客流量增大啊。六月末的冰城气温，平均气温是在22度左右，但早晚温差有点大哈。白天可以短袖，晚上还是要披一件薄外套，尤其去江边的时候。日前的哈尔滨防空纪念塔每晚8点是有灯光秀准时上演。那群力公园啊，群力音乐公园每周五的晚间都会有露天的音乐演出，是大家可以啊一边纳凉一边休闲的一个首选地啊。近期啊，各地的游客激增，中央大街、松花江的沿线、哈西站、哈东站啊，容易产生短时的拥堵。下午的1点到3点，请避开商圈的核心路段。当然，如果去太阳岛，优先啊选择地铁2号线啊。另外，最近的近郊游也是比较火爆的。提示电波前的各位想去自驾游的朋友，如果进山游玩，山路是弯道比较多，切勿占道超车啊！建议提前做好准备啊！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

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
1: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青城山，
4: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都说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后的重逢。现在是下午的1:37，感谢各位收听参与今天的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说一下最近的出游状况，7月4号就下周末一天往返，然后我们去双城哈，感受一下不一样的925我专属的行程。首先去打卡田园漫步的这样一个治愈系的夏日秘境哈，就是西斯米庄园，非常的漂亮啊，浪漫的红色的这样一个风车啊，红白相间的风车，还有花海，还有非常多的治愈系的大片可以拍摄的，远离城市的喧嚣，夕阳啊，散心啊，遛啊，拍照啊，休闲放松，全部都适配，气候满分，田园夏日的氛围感就是西斯米庄园。另外电波前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出游，小朋友们哈，我们要去哈尔滨世纪的这样一个汽车历史博物馆，有百年汽车文化的盛宴啊，馆藏非常多特别珍惜古董的老爷车。另外还要去这个第四野战军的纪念馆，同时是还有国防文化博物馆。那整个行程吃地道的双城特色杀猪菜，丰盛的午餐哈，地道东北味儿一下子全部满足。那报名咨询热线你记好，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一天的行程，成人只需要158元，1米2以下的儿童只需要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人只需要108元。7月4号这样一个当天往返。

话说今天中午哈尔滨市的中考已经全部结束了哈，电波前我刚刚也在节目中收到好多听众的信息，说想放松一下心情了，带孩子出去玩一玩了，转一转了，看一看了。这四年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真的非常之辛苦。其实很多时候中考这样一个考试哈，甚至比高考还要难，因为高考的选择比较多嘛，中考的选择相对就少很多，所以电波前的各位家长这四年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无论是财力精力还是全身心的投入都付出了很多。这两天好好的放松一下，孩子们也好好的放松一下，但是一定要注意哈，这段时间夏天到了，不要暴饮暴食，然后也彼此的好好的畅聊一下，说说这四年的无论是孩子还是自己的变化。

0: 让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饭。这里是有事情找925，今天聊一个比较走心的话题，就是生活里哪一件事的坚持会带给你很多的改变、很多人都说坚持一件事挺难的，可长久的坚持住一件事，回头看人生早已悄悄的换了模样、来看看各位听众的留言。有听众说，我每天坚持晨跑啊，40分钟，整整3年的时间，最近真是三高指标啊。都下来了，之前开车容易特别疲惫哈，现在真的是各项指标都蛮好的。还有听众说，每天坚持睡前和孩子聊15分钟的闲话，不聊成绩，只聊日常小事哈。现在关系是非常好了，彼此都学会倾听了，学会好好说话了。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还有听众说，一年的时间坚持每天睡前读1小时的纸质书，不刷短视频啊，回头看看自己，不抱着手机熬夜了，焦虑失眠了啊，注意力涣散了，坚持1年多的时间，内心安静许多。还有朋友说，坚持每周都去骑行，随时记录生活的一些感恩的小事，随时记录，只会想念，一年下来成就感满满。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

0: 梦给。
1: 好，再说一下最近的出游计划，还有我们的7月4号一晚两天的行程，去凤凰山哈，感受凤凰山的美丽景色。目前凤凰山是全年景色包括体感双加的黄金期，我们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景区，一是空中花园，另外就是凤凰山的大峡谷。全程地道东北农家菜儿，小鸡炖蘑菇啊，五花肉啊，东北丰收啊，这锅包肉啊，大锅炖花鲢鱼啊，溜肉段等等，搭配应季的山野菜啊，顿顿不重样。之前有好多听众跟我们去过这儿去过那儿哈，凤凰山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去。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一价全包，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925听友专属价是465元每人，65岁以上老人，不到1.2米的孩子，属马的听众，今年的高考应届的高考生都可以享受我们专属的优惠价格，399元每人。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

0: 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6: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5: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6: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收起春天的细雨。
1: 今天的互动关键话题是这个，生活里哪一件事你长期的坚持带给你很多的改变。之前有听众说跑步、读书，还有和孩子聊天，也有听众说骑行，还有朋友说坚持每天记账，算不算？当然算了，都是规划收支啊。也有听众说每天固定一小时啊，刷题然后复盘不中断哈，和孩子一起，然后觉得坚持了2年的时间，孩子自己都有稳步的提升。其实我想无论是运动、陪伴、阅读、爱好、理财、学习，都是生活里边的平凡小事，但长久坚持下来却塑造了身体、情绪、家庭和我们美好的人生。我们最美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旅游的报名热线都是82119002和87997337。7月4号我们去双城一日游，然后凤凰山是2日游。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0: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0: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0: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0: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7: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6: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7: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7: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6: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7: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8: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嗨，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是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如果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想在7月份和925出游的话，7月4号是最佳的时节。那7月4号周末游就是双城啊一日游，电波前的各位听众记好了，双城一日游全程费用只需要158元，一米二以下的儿童是98元，70岁以上的老人是108元，名额是非常的有限。那整个双城的行程是中午吃地道的双城特色杀猪菜哈，白天去打卡西斯米庄园拍照哈，感受一份田园风光，另外去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感受百年文化的汽车盛宴，还有就是红色溯源感悟热血的家国情怀，要去参观第四野战军的纪念馆。整个行程啊非常的轻松愉快，而且充满意义。也希望电波前的你记好报名咨询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就是一晚两天，7月4号同样是7月4号，可以去我们的凤凰山避暑专属团。呵呵，报名咨询热线依然是8211-9002和8799-7337。这个是纯纯的玩了，去登山，去凤凰山的大峡谷感受啊，全程吃住游乐行一觉全包一票到底，整个费用是465元。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

好，这个时间插播两则路况。盐运局提示说，蔡一街由三府街往西安街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哈姆高速牡丹江至哈尔滨方向的 K395 加300公里处故障车辆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只是我一
1: 插播一则询问，我一位听众说，今天凌晨两点左右打车，在三大东一路汉庭酒店下车啊，将一部手机用在车上了啊，联系电话是18643788952，18643788952。

0: 嗨，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这个时间我们电话连线一下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你好，李雪。
1: 主持人你好，车友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养护施工，大气高速 K268+711 至 K781+082 公里处双向交替占用车道。因互通桥改造施工，大气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降雨频繁，高速公路路面长期湿滑，出行前务必做好车辆全方位安全检查，重点检查轮胎胎压与磨损程度。高温加雨水路面会大幅度降低轮胎抓地力。

0: 9969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通，龙江交通伴你一路同行。
1: 好，谢谢雷雪，辛苦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温暖回家路，晚上好，6月27号星期六17:04，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直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0: 也是缘。
1: 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夏天有哪些文旅活动值得我们期待。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介绍了我们本届啤酒节将会在七月初的时候正式跟大家见面。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啤酒节期间有好多场的演出，比如说哈冰秀的遇见哈尔滨的演出，这也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夏季冰上演绎遇见哈尔滨开启彩排。那六国的专业演员呢也带来一个小时的冰上芭蕾、杂技等表演，还有一些现场观众的互动。场馆还配备着温控的系统，那早鸟票呢已经在多个平台预售了，大概是能打到五折。演出呢伴随着啤酒节亮相，也丰富了冰城的夏季文旅体验。

2026年中考如期启幕，那今天呢也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冰城学子奔赴考场逐梦青春，哈尔滨市公安局呢也统筹多种警力，提前的来进行部署，全域布防，精准管控，温情服务，全方位的筑牢中考安全的防护屏障，用藏蓝坚守护航学子的逐梦之路。

0: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九二五温暖回家路，
1: 九二五温暖回家路。
2: 今儿温暖回家路，欢迎回来。6月27号星期六，现在时刻是17点10分，我是林妹妹，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穿梭于哈尔滨街头巷尾的5000余名外卖骑手，如今呢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消防安全流动哨。那昨天呢，哈尔滨市消防救援局联合了外卖行业，启动了送美食也送安全的主题宣传行动，精准聚焦了电动自行车火灾防控，将消防安全知识随餐送入到千家万户。

今儿有交通广播也为大家推出了宠粉福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水，这是最后一天啦。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清脆水。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天气炎热，大家呢，特别是女孩子，就是护肤就要做减法。可能平时呢，你涂了水，涂了乳，然后又涂了精华，又涂了面霜，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能就想，哎，只要皮肤不干就行了。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了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我觉得这个精粹水，因为我之前也一直用这个精粹水，它好就好在呢，它是真的很有用的一款精华水。它呢能够直接取代你的所有的水乳和精华，就是三合一了。你用完它之后，你就不用再涂水乳和精华了。它是一款精华水，特别是适合夏天。那如果你后续愿意再涂一些面霜的话，你可以薄薄的再涂一层面霜，那基本上你用它一层就够了，或者说再叠加一层精华，因为它是能够当精华用的。比如说你的皮肤出现夏季的敏感呢、泛红啊、熬夜暗沉呐、或者是你出现了一些肤色不均的情况，有痘的、有痘印的情况，还有就是有一些色斑的情况，皮肤呢

比较干燥的情况，你都可以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去解决，不要把它当普通的水，它是精华水。官网旗舰店的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平时要卖到1400，但是我们今天呢，520块钱两瓶，同样是官网旗舰店的正装，每瓶是150毫升的，两瓶到手520块钱，那合一瓶才200多，为啥这么便宜？就是因为它是临期产品，它期效呢只能到2027年3月份。我们在官网旗舰店买的话，你期效起码到2028年年末或2029年，差不多能到2029年，但是我们这是到2027年3月份，但是你自己用，你现在买回来你就赶紧使。没有问题，关键是合适。然后他又给你配备了礼盒和礼袋，就是海蓝之谜家最经典的一个深绿色的礼盒和礼袋，你送人的话也没关系，送给亲近的朋友也没事儿。你才花了几百块钱，那你可以这样，就是他不有两只嘛，你一只自己用，然后一只放在礼品礼盒里头送人，那人家起码你认为你送的是千儿把的东西是吧，但是你一瓶才花200多块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输入一个字水啊，只有这一天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说，一会儿链接就直接下掉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水，正品保真蚂蚁莲全程溯源。你拿到之后呢，你不用先用，你就先查验真伪，确定是真品你再用。然后呢，同时比如说你要送人的话，你也不怕人家查验真伪，它是真品可查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水，两瓶到手500多，合一瓶200多。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一个字水，今天最后一天。这两天就给大家发货啊。

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27号夜间，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的白天，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依兰等北部区以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30度。28号夜间，主城区双城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呢晴转多云。29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29号夜间全市多云，3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未来3天全市有多发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容易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流等天气。那降雨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呢及时排查水田。夜间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的家。

加入交通广播温暖回家路，我是林妹妹，继续来关注两条东北超的资讯内容。今天晚上18点，东北超联赛哈尔滨队将在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客场迎战延边队。抵达延吉后，球队在中国龙井海澜足球文化产业园开展训练，以饱满的状态迎接今天晚上首场客场的迎战。同时，今天呢，近500名龙江球迷也搭乘了专属的动车前往延边观赛。铁路部门定制足球主题车厢，增设了专属安检候车区域，开展趣味互动体验，并备好各类补给物资。此次出行助力城市文体交流、资源互通。铁路部门后续还将会推出多种样式的出行服务，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下周末在天气最好的时候为大家安排了两班的短途游。因为7月4号下周嘛，正好中高考都已经彻底结束了，很多的孩子啊、家长啊、全家老小呢，也可以暂时的喘一口气儿，出去溜达溜达，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接触一下大自然。可能好多朋友今年夏天呢还没正儿八经出去玩一趟呢，上两周呢有雨，大家有这方面的担心和顾虑，这两周呢天气特别的好。而且我觉得吧，就是这两周它气温好在哪儿呢？没有进入到真正的盛夏，就是天气还不是很热。你进入到完全意义上的这个7月中下旬之后呢，天气就会逐渐的炎热了。那

好多的老年朋友呢可能就不是很喜欢出去玩了。那我们特别安排了两班7月4号错峰出行的周末短途游，周六周日有一日游，有两日游，不耽误您的时间，也不用请假。然后孩子呢，你也可以穿着课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首先呢，有两日游，一个呢是7月4号的凤凰山两日游，5号返回，正好是周末两天。这个行程啊，我们今天刚出发一个团，就是这两天刚出发凤凰山的第一个团，我们7月4号呢是凤凰山的第二个团。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短期内不再开凤凰山了，因为凤凰山呢是可遇不可求的，它不是月月都有，也不是周周都能发，所以你像我们下周发的这个双城和凤凰山，它就是偶尔会有一两团出现，那么我们近期也不会有凤凰山了。所以想要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我们近期最后一个凤凰山的旅游。这次行程呢不太一样，首先呢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特惠。我跟您说说啊，我们首先凤凰山的两大经典的景点，一个呢是海拔1500米上的空中花园，另外一个呢是凤凰山大峡谷，就这两个核心景区咱们都会去到。我们吃当地的特色的农家菜，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包括搭配各种各样应季的山野菜，每一顿都不重样，所有的早餐和所有的正餐都包含在内。我们住宿住在风景区里面，因为如果你要是自己自驾去凤凰山的话，可能那个凤凰大酒店你不太好订，你要能订上房的话它价格也挺高的。如果说普通的团队的话，它不会给你订在凤凰山风景区里面，它可能给你订在外面的一些村落。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我们独家住在凤凰大酒店，它呢就是在景区，所以免去奔波了。你推开窗的，你见到的就是凤凰山，所有的吃喝玩乐行游。而且凤凰山呢，它相对的距离较远一点，你如果自驾和自己乘坐大巴车去，它成本肯定会很高，再加上往返的过路费啊，再加上油钱。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所有的吃包含，所有的住包含，所有的景区门票包含，所有的电瓶车环保车包含，往返的大巴车包含，还赠送给你游玩保险。我们每位的团费优惠价465，这个价钱呢是你自己去或者跟团绝对下不来的，没有我们的品质也没有我们的价格。因为是925交通广播，我们跟凤凰山风景区独家合作的一个项目，我们不是一个旅游团，我们是一次活动。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带着大家一起去玩，听友特惠465元。如果啊您呢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到一米二以上的孩子，就是不到一米二的孩子，属马的听众，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和高考生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到我们925交通广播专属行程的特惠价399。您想想，300-400块钱，我们出去玩两天，住一宿，住在风景区，吃特色农家菜，吃喝玩乐行游都包含在内了，这个价格不会再有。而且呢我们凤凰山短期也不会再发了，7月4号出发，两天一晚，名额有限，我们只发一个大巴车。现在呢报名过半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今天的值班导播是鹏鹏，你就直接让鹏鹏给你留下位置，然后你看看你要什么房。如果你是三口的话，那涉及到有家庭房，那我们还得提前安排，因为这次的行程呢只有三间家庭房。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多响两声。如果说你听到电话是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就别着急，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优先拨打8211-9002-8211-9002。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梁春阳提示我们，路况西大直接由五威路去往中心大道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艰难。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另外，如果说你要是觉得两天的行程时间有一点长，然后呢你想去一天，那么我们7月4号还发了一个双城。双城的这个就是包容性非常的强，它很适合老人和孩子，因为呢它既是一条红色文脉之旅，又是一次国防教育之旅，同时又能够欣赏到百年汽车博物馆和田园风光，品地道的双城杀猪菜。所以双城这个线路呢，我们把好多的景点都集合在了一起，就是性价比超高。首先呢咱们会去西斯米庄园，西斯米庄园呢它是风吹麦浪的那种感觉，有

万亩的黑土麦田啊，一望无际，你在里面是可以了解到小麦和大麦的生长周期和过程的。我觉得在田间地头让孩子了解到自然知识，远远要超过你在课本上学习到的知识，所以不妨就带着孩子到户外多了解一下自然，多认识一下自然。而且他那儿非常漂亮，你打卡拍照啊，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我们同样呢会去到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不仅仅可以见证中国汽车的发展史，还能够跟多种的汽车老物件来进行互动，更有实战体验的一个怀旧展馆，可以让我们动手实操，以及第四野战军的纪念馆，带着老人一起重温一下革命岁月，带着孩子一起去了解一下红色历史往事，铭记中国的历史，传承这种文明精神，这个我相信也只是我们走出去才能够了解到的。另外咱们还会去到三五国防文化博物馆，其实我们光去这几个历史博物馆和游玩的网红打卡基地，我们的票就值100多了。然后咱们925交通广播听友到当地，我们安排特色双城杀猪菜，满足你对双城游玩的所有的吃喝玩乐的体验。往返大巴车，925交通广播团队全程带队，主持人随行，专业讲解，所以老人孩子也非常适合。最关键的是价格便宜，925听友特惠价，所有的费用都包含，是158元。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是98元，如果是7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108元。这个双城也是只发一辆大巴车，名额有限，大家想要报名的话还是找导播鹏鹏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电话多响两声，碰到占线或无人接听了，你就再重播一遍，8211-9002-8799-7337。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 哎，
0: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日前，哈尔滨铁路今年呢首趟优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从哈尔滨站发出，搭载了500多名旅客奔赴漠河，开启为期4天的音乐之旅。为庆祝建党105周年，7月1号19点，老会堂音乐厅将会推出红色室内乐专场，曲目囊括了《黄河选段》《十送红军》《沁园春·雪》等红色经典，以雅致的室内乐演绎红色乐章，带领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家国情怀。中央大街街区 IP 设计竞赛正式启动，面向全社会设计爱好者公开征稿，作品呢需要融合街区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审美。7月29号截稿，8月将会陆续公布入围及获奖名单。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精彩不断，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承包大家的欢乐时光。啤酒节将会在7月初启幕，汇聚啤酒大棚、国际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文创市集、梦想大舞台、七魔游乐王国、萌宠乐园等业态，还将上演百人主题巡游、烟花秀、无人机展演等演出，举办哈超系列赛事、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活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由多国艺术家联袂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表演，普通坐席的早鸟价格50元每张。非遗千灯会则为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

制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价仅售29.9元每张。市民游客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购票，提前锁定优惠。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的礼物。

加油，温暖回家路，欢迎回来。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关键词。今天我们宠粉福利呢是水，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水就行了。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家的那个精粹水。今天我是最后一次说，然后一会儿这个链接就下掉了，因为也是最后一天宠粉福利的。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要1400多，但是我们今天限时返场，临期清仓，两瓶到手。一共是520，就是每瓶是150毫升，跟官方旗舰店规格是一样的，到手两瓶，一共是300毫升，两大瓶500多，合一瓶才200多。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水，因为就这么多，它那个货源呢也不足，因为它是临期的，它是到2027年的3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不到一年了。但是如果你自己用的话，每天都用，肯定这个10个月能使完。如果你要送人的话，他还给你加装了礼盒和礼袋，就是海蓝之谜深绿色的那个礼盒和礼袋，所以你送人也很好，比如说送给闺蜜朋友，亲近一点的朋友没关系的。就是因为它毕竟跨年了，不是到2026年，它是到2027年的3月份啊。正品保真，蚂蚁莲全程溯源。我是觉得如果你要夏天想要护肤，想要让你的皮肤吹弹可破嫩嫩的，然后修复效果非常好，维稳效果很好，那你就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水，它是精华水，所以你是可以把它当做精华去用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一个字水。今年初夏气温波动较大，哈尔滨群力宇阳公园的荷花相较往年呢开得晚一些，目前呢已经现了花苞了。在宇阳公园的不少市民呢前来公园纳凉散步，纷纷用手机拍下含苞待放的荷花。宇阳公园里荷花池内莲叶已经铺满了湖面，但是大多数的荷花呢处于是含苞待放的状态，仅有零星的花朵绽放。工作人员说呢，受到初夏气温的波动影响，今年荷花呢开得较往年较晚一些，预计呢6月底才能陆续的进入到盛花期。同时呢，虽然说啊现在荷花没有大面积的盛开，但是公园内的睡莲，大家想要观赏睡莲的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了。那么睡莲呢有紫红的，有粉白的，还有淡黄的，现在都已经浮出水面了。现在很多的市民游客都去打卡拍照。那宇阳公园呢作为哈尔滨经典的赏荷地，每年的7月份中旬到8月份其实是最佳的赏荷期。大家现在可以看一看那个含苞待放的还有睡莲，但如果你要是想看盛花期的话，到7月份的时候咱们再去欣赏。预计在本周末吧，明天您再去看看，可能会次第开放，届时呢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日美景也将会如约而至。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
1: 通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
6: 嗯，
5: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

大家好，我是哈哈曹。我从长沙那边过来，我在长沙跟我朋友黄宇龙搞了很多年说唱。他是一个那种说唱文化搞得走火入魔的那种人，他每次都会跑过来跟我说，火不火的没关系 bro， 我们搞说唱就是搞黑人音乐 bro， 我们要把这个味道搞出来就行了 bro， 我们要当 ghetto gangster bro。 这个 bro 有时候就像他的一个回车键一样，他不搞一下发不出来这句话。而且我真的觉得有点太走火入魔了，他要当 ghetto gangster， 抓住我跟他一起。 ghetto 是贫民窟， gangster 是匪帮分子。他每次这么说，我真的我又碍于面子，但我心里面很想啪他一耳光，然后把他骂醒。我想告诉他，兄弟啊，不管搞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哦，首先还是要符合国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当贫民窟的匪帮分子，我们两个充其量就是安置小区的灵活就业人员。

0: 搞不了那个腥风血雨，只能展示一点我们社区风情。我心里真的很清楚，我当不了真正的那些说唱歌手，因为他们那口号好吓人的。我喜欢在丛林里面抢肉吃，他们。你们晓得我在哪里抢肉吃吧？钱大娘，你们晓得不？那种社区生鲜连锁店，他不卖隔夜菜那种店子。他7点钟就开始打折，7点钟打8折，然后8点钟开始打7折，以此类推。11点钟以后就是免费，就是把那菜送了。你去晚了真的要抢肉吃。我是最怕在抢肉吃的时候碰到我们社区的那种 OG。
1: OG。
0: 长沙话叫嗲嗲挨街，普通话就是爷爷奶奶。根本抢不过他们，他们明明退休了吧，我感觉他们时间也还蛮宝贵，但是他们就是不爱惜，他们就喜欢在店里跟我打持久战。他8点多的时候抓2坨牛肉站在那个冷柜那里也不买单，就在这里慢慢感受时间的流逝。走的时候2坨牛肉倒是给他抓成3分熟了，倒是真的。有时候我觉得 OG 的圈子太难融了，我不能每天跟他们抢肉吃了。我就跟我兄弟说，我们除了说唱，我们也想点别的路子。我们两个因为都挺胖的，吃饭也蛮香，我就干脆搞吃播算了。而且在长沙其实吃粉很便宜，我们自己搞了一个美食节目叫做卡粉客，自己取的名字永远就没有网友取的贴切，网友叫我们两个双猪拱少。之前我们还自称 Tupac 和 Biggie， 现在好 Two Piggies。 他想当 Gangster 在 MV 里面，结果跟我在粉店。
2: 这都是啥呀？
0: 但说实话，哎呦，当美食博主来钱还是比 Underground Rapper 快多了，但我总是觉得这个钱有点来路不正。你们看过一个视频就知道我们这行怎么赚钱的，就是有一个黑黑胖胖的大哥站在一棵李子树底下对着镜头，你问我超甜的苏布林大李子甜不甜是吧？甜，甜就有钱。搞了一个月确实赚了点钱，但是我心里有点不舒服，我就找到我的 bro 开始 real talk。 我说 bro 啊，必须要加 bro， 要不然我这句话也发不出去。我说我们 rapper 最重要的是 real 吧，有时候你们去吃这东西它都不甜，你要说甜我觉得不 real。 我兄弟平时傻乎乎的，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聪明，他安慰我，他说确实有时候我们吃的东西确实不甜，甚至有一些酸，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商家把钱打到我们账上的时候有回甘。
1: 可以了，
0: 我说还是你 real bro。 再先接了个单，我没事。但也不是每次接单都这么顺利嘛，就是我们接过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活，端午节有个商家做了一个全球最大的辣条粽子，喊我们这些美食博主去品鉴。我当时觉得会很顺利，就收了一半的定金，我收了2500块钱，我转给黄雨龙了。因为一开始活动很简单，10点钟开始，你过去吃一口，甜啊，然后把回去片子一剪，另外2000我就收了。结果那天出状况了，那天10点钟下大雨，2点钟雨才停，5点钟活动方才有我们拍，全桥最大的辣条粽子那还是蛮大的，他头一天已经放在那个场地了。端午节的时候长沙38.9度，10点多的太阳晒一晒，下完雨泡一泡，2-3点雨停了又再晒一晒，5点钟我去品鉴它。我真的不开玩笑，我走到那个辣条粽子那个地方，我看见那个粽叶里面有个苍蝇刚刚吃完饭，他还蛮客气的把那个粽叶一扒开，阿里嘎多哥在伊玛斯。 我当时都想说，我说好像有东西品鉴过了，我不想品鉴了。但没有办法，定金已经被我后面花完了，你知道了吧？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品鉴。我看着工作人员啊，铲了好大一坨辣条粽子向我走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我视线都模糊了。我不晓得汗水还是泪水，因为我想起我跟黄雨龙，我们一个月之前还在聊那种 homie 之间必聊的话题。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但是我跟我 homie 聊天经常会聊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叫他那天问我，他说：“哎，你觉得给你好多钱，你愿意吃一坨粑粑？”

0: 当时我年少轻狂，我说没有50万我下不去嘴，兄弟，
1: 2500就够了。真的，我那一天我一下就成长了，我发现成长就是晓得自己底价的过程。美食博主就开始营业了，我硬着头皮就吃，吃完我对着镜头我说，家人们谁懂啊，这个辣条粽子也太绝了，糯夫妇软唧唧，香香的辣条配上酸豆角蒸肉的馅，用糯米把它这么一裹呀，好瞧的我都要翘脚脚啦。我很专业，我这一条就过了。结果那个主办方过来打断我，媒体的老师，刚刚状态挺好的，但是就是这个产品名讲错了，我们这个就是豆角蒸肉啊，酸豆角可能是天气原因。我只能硬着头皮又来一次，我边吃边安慰自己，吃着虽然酸，但是有回甘。谢谢大家，我是回甘斯的哈哈哈，谢谢大家支持。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他这网真不好做，
2: 哇、哦，挺
4: 好做，
3: 不好做，有点不好说，有点不好说，
4: 真不好说。
1: 来，

0: 7月4号 ,925 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啊咱们2026年的城市升温计划。这两个专属游呢是两条路线，分别呢是一日游的双城游，还有两日游的凤凰山避暑游。先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条路线那么是双城的一日游。首先呢是西斯米庄园，带着大家打卡双城的网红田园圣地。另外呢还有沉浸式领略啊百年车运，还带着大家呢共同来啊追忆红色经典，共同呢感受啊热血的家国情怀。同时呢会给您带来啊全城特色的美食，这次给您安排的到了双城肯定得品尝特色的杀猪菜啊，丰富的午餐非常的地道。那这次呢每位听友啊报名只需要158元，每位只需要158元啊，925听友的专属福利，一米二以下的儿童仅收98元，70周岁全交，7月4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这个呢是2天的路程啊，第一天去，晚上呢咱们在凤凰山的这个凤凰大酒店入住，第二天呢再玩一天，晚上的话呢咱们5-6点钟啊就回到市区了。那到凤凰山呢都玩些什么呢，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下。全年景色以及体感呢是绝佳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啊，5万公顷的临海，还有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比市区低8到10度，也是咱们哈尔滨周边顶级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这次呢还会带着大家呢咱们打卡两大核心的景区，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00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呢就是6月底啊这里呢也是盛开的牛皮杜鹃，正是漫山遍野的好时节，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长的木栈道啊，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超高。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的落差最大的一个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而且呢这里呢还有啊可以进行徒步观赏的100米的黑龙瀑，以及呢凤尾瀑这个瀑布群，另外呢还有这个6瀑连珠，可以说啊全程是清凉舒爽的，还可以体验啊大理石下山滑道。那吃的方面呢也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地道，全程为您安排的是东北特色农家菜，小鸡儿炖榛蘑，还有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溜肉段，大锅炖花鲢鱼，都是啊这个地道的山野菜，还有呢就是这个特色东北菜了，顿顿都不重样。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的是全程啊无自费的项目，还有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咱们呢不购物也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了，再加上交通门票3个正餐1个早餐，另外有住宿，包括在导游方面都给大家一下全含了，拎包即走，而且呢咱们入住到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山大酒店，免去咱们的奔波，而且呢推窗看山景。925听友专属福利价格，每位仅需啊多少钱？465元。那其中呢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不到1米2的小朋友，还有专属的听友福利啊，咱们每个人呢仅需399元。如果呢您是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与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啊925的专属福利，福利价格仅需399元。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19002877。
1: 您会说话吗？

0: 什么话？
1: 人话。
0: 你要听懂了，我说的就是人话。
1: 人话也分好多种，先问问您是哪国人。
0: 你是哪国人，我就是哪国人，这点我跟你一样。
1: 哦，随我。
0: 嗯啊，
1: 你干嘛非跟我一样啊？这么说您觉着您也是中国人？
0: 干嘛觉得，我就是中国人。
1: 您觉着您说的也是中国话？
0: 你问的这全是废话。
1: 我是想问问您什么是中国话。
0: 你问的我答的这全是中国话。
1: 什么是标准的中国话？
0: 普通话。
1: 什么又是普通话呢？
0: 这十万个为什么让我赶上了。嗯，
1: 普通话。
0: 告诉你，这我一时半时还真说不上来。
1: 你要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0: 你说。
1: 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叫普通话。
0: 啊，这反正道理我说不全。
1: 嗯，
0: 我说的就是普通话。
1: 那么您觉着您的普通话说的怎么样呢？
0: 谦虚点讲。
1: 哦，
0: 呵呵，不错。
1: 这还谦虚
0: 啊？
1: 具体说说。
0: 四声准确，尖团清楚，肯定没有错字白字。
1: 要是有错字呢？
0: 哎，要是有错字你给我挑出来，我请你吃趴海参。
1: 走。
2: 干嘛？
0: 哪儿去？
1: 你不请客吗？
0: 不是，你挑出来我请你客呀。
1: 已经出来了。
0: 哪儿了？
1: 你说要请我吃什么？
0: 趴海参啊。
1: 你说这个趴海参的趴字怎么写？
0: 一个提手，这边一个趴字。
1: 这个字普通话的读音念爬，阴阳赏去，这个字是爬第二声，你念的是趴。
0: 后来嗨，这人说话嘛，保不齐就有一个俩错的是吧？
1: 什么叫俩呀？
0: 啊，
1: 一是一，二是二，两是两。到银行取钱你得这么跟人说呀，同志，老贾，我取2000块钱。有说取2000块钱的吗？
0: 我倒都这么说嘛，一个俩仨的。
1: 什么叫仨呀？
0: 是
1: 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诸位都知道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一是你改《三国演义》。
0: 哎，行，算我错了，明儿我改。
1: 什么叫明儿啊？
0: 明儿
1: 正字读明，电影明星，有说电影明星的吗？
0: 今儿算我倒霉。
1: 什么叫今儿啊？正字读今，当今世界，有说当今儿世界的吗？
0: 您先打住吧，照你这么琢磨呀。
1: 什么叫琢磨呀？标准读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
0: 照你这么挑，我就甭说话了。
1: 什么叫甭啊？
0: 我就知道是这句。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1: 这是跟您开玩笑
0: 啊，
1: 给您提个醒，因为您是演员。
0: 对啊，
1: 演员有传播普通话的义务
0: 啊，
1: 传播自己必须首先要懂，对不对？
0: 说的有道理。
1: 所以您刚才读那个爬，您给读成趴了。
0: 行，明儿啊，
1: 啊，
0: 明天我好好学。
1: 哦，告诉大家，打算跟谁学啊？
0: 那就跟演员们学呗。
1: 演员的门类很多呀，跟哪个演员学啊？
0: 跟歌星。歌星？
1: 跟谁？
0: 歌星啊，跟他们学。
1: 跟歌星学说普通话。
0: 啊，
1: 先给您提个醒。
0: 什么呀？
1: 您如果要是跟那些个别的歌星学说普通话，您得先练好了3-9天不穿棉衣裳。
0: 为什么呀？
1: 自己得找着那种挨冻的感觉之后，才能感染的观众跟你一块起冷痱子。
0: 这是不夸张了？不至于吧？
1: 我绝对至于
0: 啊！
1: 你要不信，我给您学一学那个别歌星说话。
0: 你学一回。
1: 我学一位东北的，
0: 啊，
1: 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0: 东北人，
1: 东北人讲东北话。
0: 对呀，
1: 啊，去广州发展刚一礼拜，再回东北演出，说话已经变成这样了。
0: 你来来。
1: 袖子都比较长。
3: 嗨，大家好。离开生我养我的沈阳，已经有170多个小时了。在170多个小时当中，那我真的好想你们，那我真的好爱你们。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温暖一下我这颗冰凉的思乡之心。我真的好想你们，我真的好爱你们。
0: 你要是真爱我们，一人给我们发条毯子得了。
3: 那么接下来，
0: 爸爸，您先等会儿再接下来。我先请问，您学的这位是男的，是女的呀？
1: 半男不女。
0: 不，
1: 跟他学？
0: 不学。啊，我跟主持人学呀。
1: 跟哪儿的主持人？
0: 电视台呀。电视台主持人。
1: 我，那你也得选准了。
0: 电台。
1: 您要学说普通话，我建议您，跟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有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学。因为主持人跟播音员的不是一个概念。
0: 哦，对，这主持人播音员不一样吗？
1: 不，绝对不一样啊！现在人胆儿太大了，甭管什么舌头都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0: 是吗？
1: 啊，对，
0: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可以啊，
0: 啊，学学，在这儿学学。啊，鼓掌！你看这回他怎么说话啊？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菜，那到底是什么菜呢？
0: 什么菜呢？
1: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0: 这不废话吗？
1: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道极其普通的菜。
0: 嗯，
1: 是什么菜呢？
0: 什么呢？
1: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0: 又来了，
1: 是一道极其普通的。
0: 说什么菜？
1: 红烧肉。这个红烧肉。
0: 等会儿呢，红烧什么？
1: 肉。
0: 那字儿念肉，
1: 我说的就是肉。你这个人怎么肉肉不分呢？
0: 哎，他都给我扣上了，肉
1: 肉
0: 肉
1: 肉。
0: 嘿，我就不信我教不会你，
1: 我就不信我学不会。
0: 肉肉肉
1: 肉肉肉
0: 肉，
1: 学会了。
0: 是啊，你把我教会了。爱肉就肉吧，肉吧，
1: 不要捣乱，继续做菜。
0: 做，
1: 大家都会做红烧肉。
0: 对，
1: 但是每个家庭做出来的红烧肉味道会不一样。
0: 为什么不一样呢？
1: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0: 你再说这句我抽你，我告诉你啊，直接说。
1: 其实说白了很简单。
0: 嗯，
1: 做肉最重要的一条
0: 是什么呀？
1: 大家千万要记住，就是放尿。
0: 放什么？
1: 放佐料。
0: 那叫佐料。
1: 是佐料。
0: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1: 大家一定要找好这个原则。
0: 嗯，
1: 如果炖肉尿放多了味会很浓，尿放少了味会很淡，那么到底放多少尿才合适呢？
0: 放多少都不合适。不学了，这种舌头受不了啊。不学了，我改。
1: 你说他这舌头不行，
0: 这太难听了。
1: 还有不如他的呢。
0: 啊，还有不如他的？
1: 还有舌头比他还不利索的，也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0: 后边你再给学学。
1: 啊，再给您学一个。
0: 学可是学啊，不许胡编。
1: 胡编像话吗？
0: 啊，
1: 那是我亲眼所见。
0: 来，学学。我到这听还有什么舌头。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是在朝阳区的某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因为下水管道爆裂，使得居民的饮用水混进了脏水。喝了这种水之后，现在这个小区已经有40多个居民住进了医院。下面请大家随着我们摄像机镜头一起到医院去看一看。
0: 我这位先生，我有个建议。
1: 请讲。
0: 到医院您先看看您这舌头。
1: 就在耳鼻喉科，我知道。
0: 行，大哥，这也不学了，我真受不了。您这玩意儿腮帮子累得慌。
1: 不学。
0: 我换。我跟电视剧学。
1: 电视剧、很多电视剧。你跟哪儿的电视剧学？
0: 港台呀、港台那个。
1: 跟哪儿？
0: 港台。
1: 跟港台电视剧学说普通话
0: 啊。好啊。
1: 哪儿好？
0: 味儿好。
1: 什么味儿好啊？
0: 就爱听那味儿。
1: 他们是生活在方言区。

0: 学说普通话没说好才学成那样的。
1: 不是，我就爱听那味儿，不管我爱听，我爸我妈我媳妇儿我儿子我们全家都爱听，
0: 全家都爱听。
1: 哎，
0: 那我得成就成就你啊。
1: 您得来了呀。
0: 这样咱们设置一个情节，
1: 还有
0: 让你们全家都按照港台电视剧那个味儿说一回普通
1: 话。那挺好了，
0: 好不好？设置一个情节。
1: 您给介绍介绍。
0: 双休日。
2: 整整41年我们俩没合作了，这头一次合作，可能洒他漏水，多多原谅啊。
3: 原谅当然。您看这个相声跟戏它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3: 啊？因为这个相声呢，它短小精悍，
2: 对，
3: 一段一个内容，这个戏它就主演。
2: 哎，
3: 您说相声有没有主演？
2: 有吗？
3: 那当然有了。
2: 谁主演？
3: 那还用问吗？我往这一站，那就是主要演员。
2: 那个我呢？
3: 你
2: 还有我呢？
3: 聋子耳朵
2: 怎么讲？
3: 配点
2: 配。
3: 娶媳妇儿打分
2: 又怎么讲？
3: 你跟着凑凑热闹。
2: 什么人呢？你说这什么话呀？你呀不懂，咱是对口相声，这场好坏得咱俩负责任。
3: 你负什么责任呢？
2: 啊，
3: 你往那一站也就啊，这是，别挨骂了，完了，完成任务了，你知道吧？你就这点事儿啊？我这滔滔不绝主要是听我的主演吗？
2: 哦，合着我说这么多年相声就会嗯啊，这事别挨骂了。这句话你不懂了。咱俩这场相声好比是一条船，知道吗？你那逗哏的
3: 啊，
2: 就那划船的
3: 哦。
2: 我这捧哏的，就是那掌舵的。
3: 哦，你还掌舵的？
2: 我叫你往哪么走，你就得往哪么走。要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我就你。
3: 掌舵呀，
2: 早装的。
3: 你等会儿
2: 啊，
3: 您说是划船的主要是掌舵的？
2: 当然掌舵的主要了。
3: 不对，
2: 怎么不对呀？
3: 划船的主要。
2: 你有什么根据呀？
3: 有一出戏大家都看过。
2: 什么戏啊？
3: 叫打鱼杀家
2: 啊，这大家都很熟悉。
3: 你看那个老英雄肖恩在前边划船，他女儿桂英在后边掌舵，你说谁主要这个啊？
2: 你说那什么？你说打鱼小舟，我说的是河波对槽的大船，那桂英是小女孩，她就掌不了舵了。哎，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哎，换句话说吧，你这捧哏呢，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
3: 哎呦，你还修养呢？你看看
2: 什么？
3: 哎呦，就嗯啊，这事还用得着修养？有嘴不就能说吗？那
2: 冲你这么一说，你就不懂艺术
3: 啊！
2: 老观众都明白，你别跟捧哏的往这一站，话不多，但是每句话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3: 哦，
2: 根据你的叙述起承转合，我们配合不同的感情。你要不信，我要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你信吗？
3: 嘿嘿，我不信。
2: 不信？
3: 我逗火。甭说旁边有一活人给我捧。就立这一根电线杆子，照样把观众说乐了。
2: 你看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啊？
3: 你比干嘛？你就是电线杆子。
2: 哼，我就是电线杆子。
3: 你不过能往外蹦字儿去。
2: 好，那行，我给你捧，你逗，我看你怎么把观众说乐了。
3: 那再来一回，
2: 逗吧。
3: 那行，那我可开始了啊。
2: 来，
3: 您辛苦。嘿嘿，昨天我到您家了
2: 啊，
3: 我啪啪一打门呢，
2: 是
3: 打里边出了一人，
2: 这
3: 我一看不是外人
2: 哦，
3: 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2: 哎，
3: 说你没在家，我就走了，
2: 别挨骂了。
3: 走，你这怎么回事？
2: 我

0: 能。
1: 他怎么不能？
0: 死了。
1: 死了。
0: 死了。
1: 还死了。
0: 死了我也碰见了。碰见死尸了。
1: 不是，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能碰见的？
1: 我是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两个月以前碰见的。我爸爸死半年了。
1: 有下句吗？有下句接着。
0: 那我碰上的那不是你爸爸。
1: 谁呀、啊、
0: 是你大爷。
1: 哦，我大爷
0: 啊、哦，你大爷，
1: 嗯，大高个儿，
0: 对，
1: 细高挑，
0: 哎，
1: 穿两只破皮鞋，
0: 哎，
1: 会弹吉他，
0: 你大爷，
1: 你是我大爷，
0: 我爸爸行大，
1: 没大爷，
0: 没大爷，
1: 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
1: 你舅舅，
0: 我妈娘家没人，
1: 你姑父
0: 没有，
1: 你姨父
0: 没有，
1: 你姐夫。
0: 没有，
1: 你干老？
0: 嗨，我没事认干老干嘛？
1: 没有，
0: 没有，
1: 哎，没有，
0: 你不是没有像话吧？
1: 怎么不像话呀、啊？
0: 我问你们家里有人呢、啊？这
1: 我们家就没人吗？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没有了。
0: 哼，这不养黄鸟，前两天还飞了，
1: 没了，都没了。
0: 我说你这像话吗？
1: 怎么不像话呀、
0: 啊？你这碰谁没谁，你让我怎么着啊？
1: 你不有能耐吗？
0: 有能耐不能碰谁没谁？你碰谁的有谁呀、啊？你这像话吗？你
1: 哦，还得碰见谁有谁？
0: 哎，那当然了。
1: 要碰见谁有谁，
0: 那我能把观众说乐了，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接着来，接着来。
0: 我碰上你兄弟了，有没有？说吧。
1: 谁？
0: 你兄弟？
1: 哎，您别说，我还真有个兄弟。
0: 哎，碰上你兄弟，
1: 等等等
0: 等等等等会儿。
1: 你碰见我兄弟了？碰上可碰上。
0: 嗯，
1: 你得说得上来。
0: 你得说出来，我兄弟什么模样，怎么个个头，什么穿上打扮，
1: 什么岁数，都得说得上
0: 来。那当然说得上来了，
1: 说得上来吗？
0: 说得上来啊，
1: 那就好。
0: 那既然碰上了，
1: 好，
0: 行啊。
1: 你先跟各位说说啊，我兄弟什么模样？
0: 你兄弟看这模样吗？他当然有模样了，是不是？
1: 当然了，
0: 你兄弟他是这个模样啊，
1: 嗯、什么模样？
0: 这个长粉脸，
1: 谁呀、
0: 啊？不是这个圆粉脸，
1: 嗯，
0: 不是这个长圆，
1: 鸭蛋呐。我兄弟鸭蛋脑袋、
0: 啊、不是不是
1: 什么叫长圆啊
0: 不是不是你兄弟他这个像鸭蛋他可不是鸭蛋
1: 你说准了
0: 你兄弟他是这个他这个模样太有特点了
1: 什么特点呢
0: 他这个有酒糟鼻子呀
1: 谁有酒糟鼻子
0: 他没长脸上
1: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0: 他不是他是正不他长得
1: 怎么了又
0: 你兄弟有脑袋
1: 啊废话有满街跑枪子的嘛
0: 对了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开背影都是这王权兄弟
1: 我能看见去哦没看前脸
0: 没看前脸
1: 那就难怪了
0: 啊
1: 你得说我兄弟穿什么衣服吧
0: 你兄弟穿着一靠沙皮猴、
1: 嗯、靠沙皮猴
0: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换一二年脑
1: 谁啊
0: 他不是那只地儿就是夏威夷似的有点短袖一长他这不是、
1: 嗯、说准喽没穿衣裳
0: 啊
1: 光着出来的
0: 我在澡堂子碰着的对他刚洗完澡披着毛巾被我吃
1: 什么玩意儿马路上没词儿他又入澡堂
0: 子
1: 对哦在澡堂子碰见的
0: 澡堂子
1: 好好那你说我兄弟多大岁数了
0: 七十多岁
1: 谁啊旁边有老头七十多岁
0: 我问老头干嘛
1: 我说我兄弟
0: 你兄弟他也就是这个二十多三十不要九
1: 什么
0: 我六你多大了
1: 我呀、
0: 啊、
1: 你问我干嘛你兄弟比你小
0: 嗯
1: 我哥哥还比我大呢、
0: 啊、就对了
1: 什么对呀、啊、你别受罪了
0: 啊
1: 别耽误大家时间了告诉你吧我有个兄弟你根本碰不上
0: 啊
1: 今天说话才刚两岁还不会走道了你上哪儿碰见去你这不胡说吗
0: 嗯哎这你不对了
1: 怎么不对啊
0: 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上干嘛
1: 我多让你碰见了你刚才非碰见不可呀
0: 你这像话吗你
1: 怎么不像话
0: 啊
1: 怎么不像话
0: 后天没解然后好好碰你兄弟、嗯、告诉他不会走道
1: 你不有能耐吗、
0: 啊、有能耐就这样的吗、
1: 啊、
0: 你要这样的话我们都跟他活得了吗
1: 是啊照你这么轻视我捧着的我们活得了吗
0: 我怎么清楚你了
1: 还怎么清楚我这不各位朋友听见了吗逮上来这捧哏的笼子儿都配字儿你是打分凑热闹我竟跟你凑热闹来的我最挠你那句你拿我比电杆子电杆子那是木头你拿我当木头像话吗
0: 啊
1: 你不知我膈应那东西吗嗯
0: 你看这玩意儿这个人就不是跟你说笑话吗你
1: 谁跟你逗啊
0: 要是你别逗你看
1: 我不跟你逗
0: 以后咱别逗啊
1: 以前咱俩也不逗
0: 我这你干嘛呀这是再说咱们这么多年您得往心里去嘛你看出的这些
1: 你说这个你这么说话我就生气我干净了别再说话
0: 再说
1: 这么多年你这么说话
0: 我这两句玩笑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抹杀了吗
1: 虽然不能但是你不能那么讲话
0: 啊就是嘛、
1: 啊、
0: 要真谈起艺术修养来
1: 嗯
0: 咱不客气说呀
1: 啊
0: 全国这些相声演员他们
1: 谁能比得了您呢

0: 样的，
1: 是这是。
0: 您的一折呢，炉火纯青，
1: 哎呦，
0: 自称一家，
1: 这可不敢。
0: 别具亲才，
1: 您高抬我，
0: 您幽默大师，
1: 哟，哪里哪里，
0: 滑稽大王，
1: 没有没有，
0: 讽刺幽默，
1: 谢谢
0: 啊。跟您说，您现在的成就就这么大
1: 啊，
0: 如果您要再过几年。巩固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忙多了再有三年，
1: 怎么样啊？
0: 你就赶上我了，
1: 哎，我还不如他呀。

大家好，我叫季业，然后现在的工作是一个互联网运营，然后有时候这份工作其实干的还挺心虚的，就是我是一个互联网运营的汽车运营，主要负责运营汽车内容，但是我没有驾照，甚至没有碰过车，然后公司有时候总会安排我参加一些试驾活动。有一次跟我的同事李龙一块去参加一个试驾活动，那个品牌方的人太热情了，他说季业，我们这辆车的底盘特别棒，你一定要试一下。我很紧张，我说真的要让我试一下吗？那试出来的不只有底盘啊，咱们甚至能测一测碰撞啊。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就给李龙发消息，我说帮我随便想个理由拒绝一下。正常人会想什么身体不舒服啊，头疼，但李龙他不是正常人，他给我想的那个理由让我对随便这个词啊有了新的理解。他跟品牌方的人说，季业之前撞死过人。他驾照被吊销了，他现在的状态不太方便开车呀。朋友们，你们知道声音在真空的环境里是不能传播的，我当时感觉车里就没有空气，整整安静了10分钟，品牌方的人都坐起来了。说实话，李龙说完这句话我是有点想学车了啊，我想学完呢撞死李龙。我是个兼职的脱口秀演员，然后现在还在上班，然后今年还给我们公司捅了一个娄子。大家工作中都会有失误对吧，但我捅那个娄子属实有点太大了啊，我管它叫摩天大楼啊。今年的1月份，我在公司处理业务，然后是帮我们平台的创作者发积分奖励，一共要发300万积分。我觉得这个工作很简单，能出什么岔子？然后完成之后，我就打开我在公司最常用的办公软件《王者荣耀》。过了一会儿，有个创作者突然私聊我说：“怎么给我发了7万块钱？”我说：“别闹啊！”我说：“你看错了吧？我发的一直都是积分啊。”他把截图发来了。What's up？ 真的是7万人民币。我当时特别紧张，我说干了什么？我打开后台，原来是我点错了选项，我把积分错选成了人民币，那两个选项挨得特别近，我没有确认，就先点了确认，就相当于我给600多个用户发了300万人民币。我们公司的价值观确实是为用户创造价值，我真做到了。你这还玩什么王者荣耀？当时我就挂机了。朋友们，下次遇到挂机的朋友呢，先不要着急辱骂，你不知道他正在经历什么呀。我赶紧跟那个创作者解释，我说估计是系统出了 bug， 正在紧急处理，您现在最好不要提现，算兄弟求你了。我当时不知道找谁解决，我想要不要把这个事情发到公司3000人大群里问一下，但后来一想没法问，你说我在群里咋问？我说大家帮忙看看，刚刚不小心发了300万出去。哎呦，就这个消息只要发出去不一定有人帮忙，大家肯定都想看看啊。我后来还是找到了相关的同事，我觉得他还是见过大世面的，听完我的情况之后，他波澜不惊地发来一串问号，然后迅速地拉了一个群，群里面有我的领导和他的领导，我的领导甚至没说话，又拉着他领导的领导。我当时眼看那个群就越拉越大，我心想可别再拉哦，咱们公司其实是有一个3000人大群的，我本可以在里面直接问的呀。你说按我的薪资要还上这些钱，妥妥干到退休啊。我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失误，合同工变铁饭碗啦。

0: 当时人已经麻了，你知道麻了之后其实就没有那么害怕了，能理解吗？就发错3万5万我真害怕，因为我真的有啊，300万反倒是轻松了啊。我甚至想过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不解决，我就当没发生过，下午我就提离职。 HR 问我原因，我就说工作的压力太大了。他要问具体哪里压力大，我就说你很快就知道啦。但我没有这么做，我觉得人还是得负责任。而且朋友们，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啊，那个后台一点问题没有吗？平时30块的打车报销得批半年，300万嗖的一下就出去了。你既然让我掌握这么大的权限，公司就得承担相应的风险啊。但后来也没有承担这个责任，最终300万都撤回了。这件事情我最对不起就是那些用户，到嘴的鸭子撤回了。而且你知道用户的心态也很不一样，就错拿7万的人，他们会觉得是天降横财，他们不敢收。但拿198的人，他们就很有配得感了，这钱就是我的，这么多年小黄车的押金终于退了啊。
1: 你好。
0: 他们撤回后还找那个客服投诉说还我血汗钱。人这是谁的血汗钱？这要发错就是我的血汗钱，你知道吗？这个事情让我对人性有了新的理解。朋友们，咱们都知道不该占的便宜不占，但是当便宜真正找上门的时候，咱们脑海中只会想起孤勇者的旋律，占嘛占啊。最离谱的是，截止目前我还没有被裁，同事们都以为我有后台，说我是 CEO 的私生子。之前他们叫我继业，现在叫我继业老师。我自己也没想到300万考了一张教师资格证啊。但我现在真的看开了，我现在的人生态度就是，只要事情不糟糕，那就让它更好笑。人生有娄子才精彩啊。我现在真的，朋友们，太通透了，太通透了。我现在真想明白，我觉得公司不裁我，他恰恰就是相信我的能力，相信我捅娄子的能力。正是因为这小小的失误，才帮公司及时的发现了漏洞。但这么大规模的公司，它只有一个漏洞吗？那剩下的 bug 需要哪个小可爱来寻找呢？我感觉我就是公司的啄木鸟，老板眼里的清道夫啊。我都想跟老板建议，我说让我轮岗吧。我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说公司不优化我，就是为了让我优化公司啊。咱们这就是能力越差责任越大。前两天老板问我下半年的工作目标，我都想好了，我说欲穷千里目，我要更捅一层楼啊。好，接下来我是艾特罗宾的基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丁香花理财，理财新选择，期限丰富，购买便捷，灵活生熟，闲钱规划快人一步，专业团队护航，助您财富稳中求进。详情请登录哈尔滨银行手机银行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财富客户经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第9章，鸿沟一合，短暂休战。楚汉战争打到后期，项羽的处境越发艰难，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泥潭，每挣扎一步都更加深陷其中。在战场上，项羽虽然勇猛无敌，但却始终陷入在腹背受敌的绝境。曾经 他率领30000精骑以闪电之势回救彭城，击破了刘邦的500000反楚联盟大军，让刘邦如丧家之犬般向西逃窜。可如今局势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韩信一路势如破竹，攻下了赵国、齐国后被刘邦封为齐王。项羽曾试图说服韩信反汉，却遭到了拒绝，韩信依旧没有动摇，反而派灌婴率军击鲁，自己和曹参领兵向彭城包围。彭城那可是项羽的重要据点，如今却面临着被韩信大军围困的危险。与此同时，彭越在楚国梁地不断地骚扰楚军，他就像一只狡猾的狐狸，神出鬼没地袭击楚军的粮草运输队，切断楚军的后勤补给线。楚军常常因为粮草供给不足而陷入饥饿之中，士兵们士气低落，战斗力也大打折扣。项羽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去对付彭越，这使得他在正面战场上兵力更加的捉襟见肘。南面的英布和刘贾也没闲着，他们出兵占领了楚国旧都寿春及大片地区，并策反了大司马周殷，从南线对楚军发起进攻。项羽就像一只被猎人包围的野兽，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他顾得这头却顾不了那头，疲于奔波。在广武山对峙时期，项羽的烦躁到达了顶点，他看着自己的军队日益疲惫，粮草越来越少，而刘邦的军队却在不断壮大，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无奈。为了逼迫刘邦投降，他甚至想出了以烹饪刘太公来要挟刘邦的方法。他命人架起大锅，烧起熊熊烈火，将刘太公绑在锅上，对着刘邦大喊，你若不投降，我就把你父亲煮了。可刘邦却笑着回应，你我曾结拜为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你要煮了咱父亲，别忘了分我一碗汤喝。项羽听了气得七窍生烟，却又无可奈何，他又鼓动刘邦单挑，想凭借自己的武力一举击败刘邦。他对着刘邦喊道，天下纠纷多年都是因为你我二人，不如如今我们单挑一决胜负，别让天下百姓再受苦了。刘邦却不屑地说，我斗智不斗勇。项羽被气得暴跳如雷，暗中向刘邦射了一箭，差点把刘邦射死。除了腹背受敌，项羽还面临着后方崩溃的严重问题。彭越的骚扰让楚军的粮草变得极为困难，士兵们常常吃不饱饭，战马也因为缺乏粮草而瘦弱不堪，军队没有足够的粮草就像人没有了力气，根本无法进行长期的战斗。项羽多次试图打通粮草运输线，却都被彭越巧妙地破坏了，而且楚军的兵器以及铠甲等装备也因为长期的战争而损耗严重。由于后方生产受到影响，无法及时为前线补给提供充足的装备，很多士兵只能拿着破烂的兵器上战场，这无疑大大的降低了楚军的战斗力。人才的流失也是项羽面临的一大困境。曾经项羽身边有许多杰出的人才，如范增等，但项羽刚愎自用，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导致很多人渐渐离他而去。范增是项羽的重要谋士，他足智多谋，为项羽提出了不少的好主意，但项羽却中了刘邦的反间计，怀疑范增与刘邦勾结，对范增产生了猜疑。范增一气之下离开了项羽，不久后便郁郁而终。失去了范增这样的智囊，项羽在决策上常常出现失误。他在战场上虽然勇猛，但缺乏战略眼光，不懂得如何运用智谋来对待复杂的局势。而刘邦则善于用人，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如张良、 陈平、韩信等，这些人各有所长，为刘邦出谋划策，帮助他在战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在与刘邦的对峙

之中，项羽的军队虽然依旧是保持着战斗力，但由于腹背受敌、后方崩溃和人才流失等问题，他的优势逐渐消失。他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飘摇的船只，随时都有被淹没的危险。项羽看着自己日益衰败的军队，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悔恨。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辉煌，想起了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心中不禁一阵刺痛。但他是项羽，是那个勇猛无畏的西楚霸王，他不会轻易认输的。他咬着牙，握紧拳头，决心继续与刘邦战斗下去，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他也要拼出一条血路。然而现实却是越来越残酷，楚军的伤亡越来越大，士兵们的士气也越来越低迷，很多士兵开始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他们对这场看不见尽头的战争感到了厌倦。项羽虽然不断地激励着士兵们，但他心里也清楚，这样下去楚军迟早会被拖垮。在一次与刘邦的战斗中，项羽亲自率领部队身先士卒，他挥着手中的长枪如猛虎一般冲向敌人。他的勇猛让刘邦的士兵们心生畏惧，但楚军的兵力毕竟有限，在刘邦部队的重重包围下，项羽的军队陷入了困境。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楚军死伤惨重，项羽看到身边的士兵一个个倒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他知道再这样打下去楚军会全军覆没，于是他下令军队撤退。在撤退的过程中，楚军又遭到了刘邦军队的追击，损失进一步扩大。回到营地后，项羽疲惫地坐在营帐中，思考着下一步的对策。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盲目地战斗下去了，必须想出改变目前的困境的方法，但他又不知道应该从何处下手，是继续与刘邦死拼，还是寻找其他的出路。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此时外面传来了士兵的议论声，有的士兵说，这仗什么时候才能打完呢？我们都快要累死了。有的士兵说，家里的父母妻儿还等着我们回去呢，再这么打下去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去啊。项羽听着这些议论，心中更加沉重了。他也知道士兵们的情绪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楚军内部很快就会发生哗变。就在项羽一筹莫展之时，一名士兵前来报告，大王，彭越那小子又在后方捣乱了，我们的粮草运输队已经被他劫了。项羽听了气得拍案而起，这个彭越真是可恶至极，我一定要亲自收拾他。但他刚站起来又坐了下去，他知道现在自己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彭越，如果他离开前线去攻打彭越，刘邦肯定会趁此机会进攻，到时候楚军更加危险。项羽无奈地叹了口气，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空有一身本领却无法施展。他不知道这场战争还要持续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最终的命运将会如何。刘邦的压力，尽管项羽陷入了困境，但刘邦在这场楚汉战争中也并非一帆风顺，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战争初期，刘邦就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公元前205年，刘邦趁着项羽在齐地平叛之际，亲自率领50万反楚联军攻下了彭城。那一刻刘邦以为胜利已经在向他招手，他沉醉在这短暂的喜悦之中，放松了警惕。然而项羽得知彭城失陷后，
立刻率领30000精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

在项羽的猛烈攻击下，刘邦的军队瞬间崩溃，如同一盘散沙。刘邦本人也在混乱中狼狈逃窜，就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野兔，慌不择路。在败退的过程中，刘邦的处境极其狼狈，他的父亲及家人都被项羽抓走，成为了项羽手中的人质。这对于刘邦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不仅失去了亲人的庇护，还时刻担心着他们的安危，而且他的反楚联盟也在这一刻惨败，瞬间瓦解，那些原本追随他的诸侯们纷纷倒戈，重新投入了项羽的阵营。刘邦一下子从胜利的巅峰跌入了失败的谷底，他的心中就像被乌云笼罩的天空，灰暗而绝望。刘邦退守荥阳后，又遭到了项羽的围困，项羽的军队将荥阳围得水泄不通，就像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刘邦被困在城中，粮草逐渐耗尽，士兵们也士气低落，他自感打不过项羽，便向项羽求和，但项羽根本不予理会，反而下令猛攻荥阳。在这一时刻，纪信挺身而出，冒充假刘邦替他顶死，刘邦这才以趁乱脱身。这一件事情让刘邦暂时保住了性命，但也让他失去了一名忠诚的部下，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悲痛。项羽占领荥阳后又攻下了城高，接着向洛阳进军，双方在巩县大战，楚军战败，退守城高，据险自守，刘邦久攻不下，战争陷入了僵持阶段。在这漫长的对峙中，刘邦的军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士兵们长期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身心疲惫不堪，而且由于战争的消耗，军队的兵力也在逐渐减少。为了补充士兵，刘邦不得不从关中不断地进行征调百姓入伍，这使得关中地区的百姓担负沉重，怨声载道。除了兵力的损耗，刘邦的军队还面临着粮草供应的难题。战争持续三年之久，双方的后勤补给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刘邦的军队需要大量的粮草来维持日常的开销和战斗的需要。但是由于运输路线的漫长，且受到了楚军的骚扰，粮草供给时常中断，士兵们常常吃不饱饭，战斗力也大打折扣，有时候甚至连战马都因为缺少粮草而瘦弱不堪，无法正常作战。在与项羽的对峙中，刘邦还面临着内部的矛盾和分歧，他的一些将领和谋士对战争的局势和战略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们之间时常发生争执和争论，这使得刘邦在决策时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不知道该听取谁的意见。而且刘邦的一些部下也在对他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刘邦在战争中的表现不够出色，没有带领他们取得胜利，这让刘邦也感到非常苦恼，他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协调内部的关系，稳定军心。在广武山对峙期间，刘邦虽然在北线和南线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也不敢掉以轻心，他知道项羽是一个强大的对手，随时都有可能发动反击，而且他的父亲和家人还在项羽手里，这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刘邦时刻担心着项羽会用他的家人来威胁他，做出一些不利于他的事情。有一次，项羽为了逼迫刘邦投降，将刘邦的父亲就绑在了阵前，威胁说，你若不肯投降，我就把你的父亲煮了。刘邦表面上满不在乎，笑着让项羽分他一碗汤，但他的内心却痛苦万分，他知道这是项羽的计策，是想让他在感情上受到折磨，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但他又不能轻易的投降，因为他有着自己的理想。

想和抱负，他要争夺天下，实现自己的霸业。在这场战争中，刘邦还需要面对舆论的压力。项羽在当时被许多人视为英雄，他的勇猛和霸气受到了人们的敬仰，而刘邦则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狡猾阴险的小人。这种舆论对刘邦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他通过宣传自己的政策和主张，展示自己的仁义和宽容，试图赢得民心，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时间和耐心。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实力对比转变。

兵力。战争初期，项羽拥有300,000大军，兵力强盛，战斗力强，士兵作战经验丰富，且项羽本人勇猛善战，在战场上能极大的鼓舞士气。例如彭城之战，项羽率300,000精骑大破刘邦500,000反楚联盟大军，但随着战争的推进，为救齐国，项羽派出大将龙据跟项陀率领200,000大军出征，结果在淝水之战中，韩信采用了诱导敌人深入的战法，掘开堤坝，水淹龙据大军，导致200,000大军覆灭。此后楚军势力明显削弱，且要分兵对战彭越在后方的骚扰，以及南线英布和刘贾的进攻，腹背受敌，兵力捉襟见肘。到鸿沟议和前夕，楚军兵力估计只剩100,000左右，且士兵因为长期作战疲惫不堪，士气低落。战争初期，刘邦率领500,000反楚联盟大军，但在彭城之战中惨败，军队瞬间崩溃，反楚联盟瓦解。此后刘邦退守荥阳，兵力损耗严重。不过刘邦有萧何源源不断地从关中补充兵员和粮草，使得汉军能够持续作战。在战争后期，韩信一路攻下了赵国、齐国，被刘邦封为齐王，其军队也成为了汉军的主要力量。同时彭越在楚国梁地不断地骚扰楚军，也牵制了楚军的大量兵力。到鸿沟议和前，汉军兵力不断壮大，估计能达到200,000左右，且士气相对较高。地盘，项羽最初占据了西楚大片地区，包括彭城等重要据点，地盘广阔。但随着战争发展，韩信占领齐国，彭越在楚国梁地不断骚扰，切断楚军后方补给线，使得楚国部分地区陷入混乱。南面的英布和刘贾出兵占领了楚国旧都寿春及大片地区，并策反大司马周殷，从南线对楚军发起进攻，楚国地盘不断的缩小。到鸿沟议和时，项羽实际控制的地盘大幅减少，主要集中在东部部分地区。刘邦在战争初期地盘较小，但随着战争推进，他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势力。韩信攻下赵国、齐国后，刘邦的势力延伸到了北方，彭越在楚国梁地的活动也为刘邦开辟了新的战场，使得刘邦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到鸿沟议和时，刘邦控制了西部和北部的大片地区，地盘不断扩大，且占据了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后勤，楚军的后勤补给原本较为充足，但彭越在楚国梁地的不断骚扰，切断了楚军的补给线输出，使得楚军常常断粮，士兵们吃不饱饭，战马也因为缺少粮草而消瘦不堪，武器、铠甲等装备也因为长期的战损，且后方生产受到了影响，无法及时补充至前线，导致楚军战斗力下降。汉军有萧何从汉中不断地给予士兵的补给和粮草，后方保障相对稳定。虽然运输线也时常受到楚军骚扰，但总体上还是能够满足军队的日常开销和战斗需要的。此外，汉军在占领的地盘上能够征收粮草和物资，进一步地保障了后勤补给。从以上来进行对比，楚汉战争后期双方实力发展有了明显转变，项羽的楚军在兵力、地盘和后勤等方面处于劣势，而刘邦的汉军则逐渐占据优势。议和过程，楚汉战争打到公元前203年8月，已进入到第三个年头，战场局势错综复杂，双方都面临着各自的困境，这也为议和埋下了伏笔。从战场局势来看，项羽的楚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艰苦环境，

士兵们吃不饱饭，士气低落，战斗力大打折扣。项羽不得不分出兵力对付彭越，这也让他在正面战场上的兵力更加艰难。南面的英布和刘贾也没让项羽省心，他们出兵占领了楚国的旧都寿春及大片地区，并策反了大司马周殷，从南线对楚军发起了进攻。项羽就像一只被猎人围困的野兽，四面八方全是敌人，疲于奔波。而刘邦的大军在局势上逐渐占据优势，但也并非没有压力。从各方面的角度来看，项羽提出的议和也是出于无奈之举。他知道继续打下去，楚军的处境只会越来越糟，士兵们长期作战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再加上后勤补给困难，军队的战斗力不断下降，而且楚国的地盘不断缩小，他实际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少，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长期的战争。如果不及时议和，楚军很可能会全军覆没。于是对于项羽来说，议和可以让他有时间整顿军队，恢复实力，同时也避免楚国遭受更大的损失。刘邦同意议和也有自己的考虑，虽然汉军在兵力、地盘和后勤等方面占据优势，但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之久，百姓们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和平。而且刘邦也担心，如果继续与项羽死拼，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对他日后统一天下是极为不利的。此外，刘邦的父亲和家人还在项羽手中，议和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将家人赎回，避免陷入两难的境地。同时刘邦也可以利用议和的时间进一步的巩固自己的势力，为日后的决战做好准备。在广武山对峙的近10个月里，双方都在观察着对方的动向，寻找着议和的机会。项羽看着自己日益衰落的军队，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无奈，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盲目地战斗下去了，必须想办法改变目前的困境。而刘邦也在思考着如何在这场战争中能够取得最大的利益。他明白，虽然汉军占据优势，但项羽毕竟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不可掉以轻心呢。谈判过程，在广武山的对峙中，双方都已疲惫不堪，议和的意愿逐渐地在项羽和刘邦的心中萌生。项羽率先派出使者前往汉营，使者快马加鞭，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刘邦的阵营。他见到刘邦后，恭敬地行了一礼，说道：汉王，我家大王知道这些年征战之苦，百姓受难，士兵疲惫，如今有意与汉王议和，以息干戈。刘邦听后并没有立刻表态，而是看着身旁的张良和陈平。张良微微点头，刘邦这才缓缓地说道：回去告诉你们大王，我也有议和之意，但不知贵方有何具体条件。使者领命后又匆匆回到了楚营。项羽得知刘邦有议和之意，心中稍有宽慰，他与身边的谋士商议后，再次派出使者前往汉营。这一次使者带来了项羽的初步条件：我家大王提议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东为归楚，鸿沟以西归汉，并且若议和达成，我家大王愿放回汉王的父亲与家人。刘邦听了使者的话，心中暗自盘算，以鸿沟为界，虽然自己占据的地盘已经不小，但他心中的野心远不止如此。他看向张良，张良似乎看出了刘邦的心意，上前说道：使者，此事重大，汉王需要

群臣商议一番，还请你先回去复命，三日后我们再给贵方答复。使者无奈，只好再次返回楚营。刘邦立刻召集了张良、陈平、韩信等一众谋士和将领们商议此事。韩信率先说道：如今我军士气正盛，楚军已是强弩之末，此时正是一举消灭项羽的大好时机，为何要与他议和？陈平则摇头说：将军所言虽有道理，但如今我军也并非毫无损失，而且汉王的父亲和家人还在项羽手中，若不议和恐有不测。再者，以鸿沟为界，我们也可以趁机巩固势力，养精蓄锐。张良沉默片刻说道：二位所言都有道理，如今议和，一来可以救汉王家人，二来可以让百姓暂享平安，赢得民心，待时机成熟，我们再图大业也不迟啊。刘邦听了众人的建议，最终决定先答复议和，三日后刘邦派出了自己的使者前往楚营。使者见到了项羽后说道：汉王同意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但希望贵方能够尽快放回汉王的家人和父亲。项羽听闻心中也松了口气，他说道：既然汉王同意议和，我项羽自然会遵守承诺，待协议签订后，我便会放回汉王家人。然而在协议签订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波折。项羽提出议和协议需要双方代表进行签字确认，并且要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刘邦这边对于派谁去代表自己签字犯了难。张良和陈平是刘邦的心腹谋士，但他们又是后来教唆刘邦撕毁协议的人，显然不合适。最后刘邦决定派一名较为中立的官员前去楚营签字。这位官员来到了楚营，与项羽的代表开始协议起草和审核工作。双方对于协议的条款进行了仔细的斟酌和讨论。项羽的代表坚持要在协议中明确规定，双方不得在议和期间相互侵犯对方的领土和百姓。刘邦的代表则提出希望在协议上加一条，若一方违反协议，另一方有权进行追击。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协议中规定，以鸿沟为界，楚汉双方互不侵犯，各自治理自己的领土。若一方违反协议，另一方有权进行自卫反击。同时，项羽承诺在协议签订后的三日内放回刘邦的父亲及家人。协议起草完毕，双方代表进行签字确认。项羽和刘邦虽然没有亲自到场，但他们对协议的签订表示认可。签字仪式结束后，项羽的代表将协议的副本交给了刘邦的代表，并说道：希望汉王能够遵守协议，从此楚汉两国和平共处。刘邦的代表接过协议副本说道：汉王一向重信守诺，既然签订了协议，自然会遵守，也希望贵方能够履行承诺，尽快放回汉王的家人。就这样，楚汉双方在鸿沟达成了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的议和协议。协议签订后，双方都松了一口气，仿佛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是哪拉久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3: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3: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哈尔滨，它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部分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79

好啦，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在昨天呢，飞猪发布了2026端午假期的出游快报。端午假期国内避暑常见游市场持续升温，东北目的地旅游增速领跑全国，哈尔滨跻身端午热门旅游城市行列，全省文旅市场实现了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黑龙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当地游玩项目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其中哈尔滨、伊春、牡丹江是省内旅游预订最热门的城市，避暑森林、边境风光和欧陆风情成为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特点。今年端午，西北、东北目的地出游增速领跑全国，长线避暑旅游的热度走高，带动包车游需求上涨。飞猪平台的端午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00%。全国范围内，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成都等等成为了传统热门旅游目的地。那像咱们哈尔滨、大连和兰州等城市增速表现得比较突出。临近暑期了，大学生成为了端午出游的主力群体，旅行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80%，更偏爱的是自由行、主题游等沉浸式的出游玩法。同时，端午民俗体验热度也在攀升，包粽子、编织五彩绳、观看赛龙舟、制作非遗香囊等项目深受游客的喜欢。出入境游市场同步回暖，端午期间呢，平台出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20%，像泰国、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是热门目的地，入境游预订量同比激增近10倍，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是主要的客源地。这个小长假呢，来到哈尔滨过节看赛事的爷叔团占比有所提升，哈尔滨城市魅力持续吸引着不同的群体奔赴而来。在昨天，同城旅行平台发布的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啊，哈尔滨凭借着龙舟赛等丰富的民俗活动和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成为了东北地区文旅市场核心热门目的地。端午节期间，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在松花江上激情开讲，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游客沿江观赛。端午节陪着老爸看一场原汁原味的龙舟赛，成为了不少子女表达孝心的新方式，直接催生了龙舟观赛爷叔团。数据显示，端午期间龙舟观赛相关的旅游产品预订和出行当中，45岁以上的男性用户占比47%，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个百分点。爷叔团约上亲友奔赴哈尔滨，在松花江畔感受百舸争流的视觉盛宴，带动平台上爷叔团跨省观赛热度同比提升56%。赛事核心区高质量的酒店预订量热度增长显著，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的引流效应持续放大。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20%。记者从省森林植物园了解到，端午节三天累计接待游客一共是24000多人次，端午节当天客流更是迎来了峰值，单日入园人数达到了16000人次。昨天呢，记者从黑龙江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了解到，为期3天的端午假期，景区凭借着平均22度的清凉气候和高山云海奇观，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假期3天累计接待游客突破了5000人次，实现了人气和口碑的双丰收。端午假期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凤凰山的夏季运营才刚刚拉开。据了解，景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夏季特色文旅线路和主题活动。那接下来，凤凰山呢将依托独特的生态优势，邀约8方游客共赴这场持续整个夏季的清凉之约。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周鹏霄的一首歌啊，叫《偷偷的喜欢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十四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在下个月初亮相了。夏玉冰城，清凉有约。第二十四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在七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启幕。目前园区内的各项建设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本届啤酒节全新增设了西区野趣公园，场地规模、业态丰富度、国际化水平都全面的升级了。园区同步建设啤酒大棚、国际啤酒花园、美食街、生态露营区、亲水乐园、房车营地等等配套设施，冰雪主题专属演绎也正在加紧排练。园区划分了啤酒核心、美食、非遗花灯、文创市集、休闲游娱乐，还有呢就是亲水六大功能区域，围绕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的主题，一站式的满足游客畅饮、休闲、游玩多重需求。节日期间，亲水游、船垂钓，还有非遗花灯夜游、啤酒巡游，还有烟花秀、无人机展演轮番上演，还将同步举办开幕式、城市足球、篮球超级杯等特色活动，打造全天候的夏日狂欢。

在端午假期，大家有没有去看音乐剧《海上钢琴师》呢？站在舷梯中央，天才钢琴师1900抬手将礼帽抛向无垠的大海，随即转身回到熟悉的巨轮。这一幕经典画面是《海上钢琴师》最动人的留白。6月20号到6月21号，由白举纲、刘令飞领衔主演的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登陆哈尔滨大剧院，完成了冰城的首演。端午假期，千名游客如约登船，跟随着跌宕起伏的旋律和动人的剧情，开启了一场直抵内心的精神远航。作为端午期间冰城重磅文艺演出的题目，哈尔滨大剧院的后台数据显示，本剧两场演出上座率达到66%，其中外地游客观演占比21%，以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观众居多，哈尔滨再次成为了跟着演出去旅游的热门文旅目的地。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改编自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经典同名原著，故事以20世纪穿梭于欧美大陆的弗吉尼亚号游轮为载体，讲述了天才钢琴家1900一生驻足远洋巨轮，从未踏足陆地，却在黑白琴键之上谱写了璀璨的人生，缔造艺术传奇的孤独史诗。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的，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琦。那在我的故乡我的城当中呢，会经常跟大家分享名人眼中的哈尔滨。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看一下，是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叫孙幼辰的一篇文章，从童年流淌来的松花江。我们一起来听他眼中的哈尔滨。
2: 从童年流淌来的松花江，孙幼辰。那是将近60年前的事情了，我刚刚记事，当时家住在北京市，但母亲时常提醒似的告诉我，我们的故乡是遥远的哈尔滨。母亲还沉浸在回忆中，抚摸我的头说，那是一个下大雪的日子，你在南岗海关街出生。稍大些的我记住了，我出生那年是1937年。母亲说，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大城市，街道两旁树木很多，还有不少街心小花园，尽是尖顶方府的楼房。松花江水是清澈的，静静地流淌着，上边行驶着许多木船、汽船。松花江里有个大岛，它有个很奇妙的名字，太阳岛。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心想，这个岛一定是圆的，而且像童话里讲的那样，日日夜夜闪闪发光，不然怎么会叫太阳岛呢？父母对故乡哈尔滨充满了深情的怀念，这总是使我十分感动。一天，父母终于悄悄告诉我，我2岁患小儿麻痹症后不久，叔父参加抗日离家出走，父亲被铁路局解雇，在东北无法生活下去，才流亡到关内的。815日本投降的消息刚传来，我就迫不及待地问父母，咱们该回哈尔滨了吧？父母都兴奋地应着，但我看得出，他们依旧心事重重。不久后，

哈尔滨成为东北解放区的大后方，我们在国民党部队占据的地方是无法到达那里的。于是返回东北之后，全家人来到了靠近哈尔滨的最大城市长春。辽沈战役前夕，1948年8月，父亲领全家人逃离长春，到达解放区吉林市。父亲被东北大学及东北师范大学的前身聘为俄文讲师，但父亲仍盼望有一天能回到故乡哈尔滨工作。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父亲因心脏病猝发离开人世，年仅39岁。回哈尔滨竟成为他永远无法实现的心愿。母亲被人民政府安排到吉林市一家工厂当了工人，他领我们这五个孩子迁居到吉林市郊区一处叫哈达湾的地方。令我惊奇的是，这里离松花江很近。吉林市四周群山环绕，江面落差大，因此水流湍急，江边成为我和小伙伴们的乐园。母亲告诉我，松花江流经吉林市以后，几经周折流向松嫩平原，流经哈尔滨市，最后与黑龙江汇合，流入大海。从此后，我时常坐在江边，幻想着从上游飘下一艘船，载着我顺流而下，直达我的故乡哈尔滨，直达哈尔滨的太阳岛。几年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部分企业调整，母亲所在的工厂与哈尔滨、丹东等地的工厂合并，工厂允许工人志愿报名，母亲高兴地选择了哈尔滨。又过了几年，我从寄宿的一所高中毕业，因身残被拒于大学门外，但我没有悲观和消沉，而是满怀信心地开始了我人生新的历程，返回故乡哈尔滨，自学并为孩子们写作。我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呢？当班主任老师和校团委书记在我即将离开学校的时候，都这样对我说：哈尔滨是座文化大城市，它一定会给你的自学提供许多有利条件，努力吧，我们等你的好消息。哈尔滨正如久别重逢的母亲，张开双臂拥抱我，给予了我成长所需要的一切。我到家刚办完落户手续，立即到位于南岗一曼街的市图书馆办了借书证。从那一刻起，多年如一日，我成为这里最勤奋的读者之一。我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科普书籍，还读遍了几乎是馆藏的所有种类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为我后来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我曾经在一篇回忆自己成长的文章中，深情地称哈尔滨市图书馆为我的母校。我对故乡哈尔滨了解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我觉得我应该特别记住的是，哈尔滨是个英雄的城市。当20世纪60年代初，各新华书店中关于东北抗联的书籍还很少时，我在市图书馆内借书，借到东北烈士纪念馆编写的一本小册子《杨靖宇》。我相信这是第一本详细记述杨靖宇抗日事迹的史料。凑巧的是，当时我正在道外区靖宇小学做义务校外辅导员，我询问一些孩子，发现他们对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等抗日英雄了解的不多，个别孩子甚至一无所知。于是我几次在市图书馆抄录下《杨靖宇》一书的全文，于1963年清明节前夕，在靖宇小学一个班级踏着先烈的足迹前进的中队会上，给孩子们讲述了杨靖宇将军的事迹。孩子们都感动得哭起来，我也再一次为杨靖宇的精神而感动。我便告诉孩子们，要为自己的学校以英雄的名字命名而自豪。后来
我常应其他小学校的邀请，为孩子们讲抗日英雄的故事。由于解放战争期间，我未能回到哈尔滨，许多事情是后来得知的。比如，妻子常对我讲起，那时候她很小，但清楚地记得在被服厂工作的母亲兴奋的工作，加班加点地赶制军备军服，支援解放战争。妻子还讲到，小时候他常同小伙伴一起站在南岗区沿铁路的高处，望着一列列满载战士武器各种军用物资的列车向远处驶去。作为全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哈尔滨的名字将永在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说到我的家庭，由于我和妻子都是残疾人，日常生活困难很多，但几十年来，我们得到哈尔滨市无数相识的以及不相识的市民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使我们难以忘怀。当然，我应该特别提到，从刚刚为孩子们写作时起，我就得到了哈尔滨市文艺界及有关方面的编辑和作家以及领导的很大鼓励和充分肯定。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在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有力的支持和最切实的帮助。经过市委市政府特批，我于1981年离开我力不胜任的体力劳动岗位，调入市科协工作。1990年调入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使我能全身心地为少年儿童创作。多年来，我不断勉励自己，要永远记住党和国家的培养与关怀，要永远为哈尔滨争光，要永远努力为少年儿童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成为专业作家后，我在家中写作时仍常想着松花江，于是便对自己说，何不去江边写作，手摇三轮车便是我的全套桌椅。那年初春，我答应为哈尔滨电视台写个儿童电视短剧，过后却思想不畅，眼看交卷的日子临近，人物情节虽有雏形，但仍无从下笔，心中好急。我把手摇车摇到了九站公园的树丛中，温暖的阳光透着柔软的柳枝照到我身上，从西北方向松花江上吹来了凉爽的风，我顿时进入创作意境中，便一气写了几小时，写出了儿童电视短剧《洋洋的泪》。播放后，在东北三省电视作品金虎奖评奖中还榜上有名。1998年5月初，我正在写长篇传记文学《请起我的双拐》。那天清晨，我将手摇车停在江边一簇小桃红树丛旁，我身体一侧的几只全是花苞，我稳坐车上，将稿纸放在硬本夹上写，一直写着没抬头。将近中午时，我停下笔，放眼四周，不由惊喜地叫出声，呀，原来我身边那几根树枝上几乎所有含苞欲放的花蕾都已变成了红红的花朵。几年前，我购买了一台残疾人专用三轮摩托车，用它载着老伴儿游览哈尔滨，变成了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几年，市内道路更加平坦开阔，更加四通八达，比如友谊路、北环路，比如学府路、先锋路，比如友协大街，立交桥也增加了一座又一座。我几乎每天都驾驶三轮摩托车，带着老伴儿沿着二环干线转上一圈，大约得30多公里。哈尔滨市城市建设的面貌日新月异。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松花江》。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到说再见的时候了。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4: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3: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4: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3: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4: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3: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4: 爸爸，爸爸，我发现连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3: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1: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5: 925广播剧场。
6: 圣手就是冯渊，这人挺有意思。你看平时啊，他就去那打

0: 皮儿的，哎，跑龙套的，他主角有的是人呢，轮班也轮不到他头上，他自知无能，属黄花鱼，老溜边，但轻易他不说话，要说话就有把握。今天他露了一手，谁抓不住燕飞，他自报奋勇要抓燕飞，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得说蒋平会用人，并没小瞧冯渊，把这监狱的担子还就交给他了。冯渊高高兴兴，背着刀，带着应用之物，先找那老头得谈谈心，才才到。冯渊告诉老头，你甭怕，有我给你保镖，你们家在哪儿住，门冲哪儿开，你得详详细细指点给我。老头一开始不愿意回家，后来没办法呀，他得协助官府破案，所以这老头休息一阵儿，跟冯渊走了。按下他俩走，怎么抓燕飞咱先不说，单说蒋平。蒋平那是当家人啊，里里外外都得他张罗着。蒋四爷正在公馆这忙活着呢，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从外边进来了。四老爷，我们给你抓了个人。谁呀？你看看吧。蒋平一瞅，进了个大个，这位吓得浑身直哆嗦，跪在蒋平面前一个劲儿磕头。四老爷，我可没干坏事，这凭什么抓我？开封府最讲理不过，我不做犯法的，这随便就抓我。蒋平仔细看，挺眼熟，这人能有四十来岁吧，但从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该你是？
1: 我姓史啊，我叫史丹，大伙跟我闹着玩，拿我开心，都管我叫史丹。
0: 你想起来了吗？
2: 想起来了。
0: 四爷一想，这很长以前的事情了。捉拿白玉堂的时候，大闹花神庙，他原来是花花太岁严彬手下的教师，由于救严彬一下失手了，还把严彬脑袋给砸漏了，为这事儿被包的人判处有期徒刑8年呢，发配到南阳府，对不对？有这么个事儿。蒋四爷就问，我怎么把你抓来了？你又做什么坏事了？
1: 我一点坏事没干呢。四老爷这么跟您说吧，自从我到了大牢之后，
0: 我不说痛改前非吧，也差不多少。回忆以往做的事情，的确我不是个人呐。我那阵就起誓发愿，真要刑满之后，我要重做新人，绝不做一点犯歹的事儿。由于我在大牢里头手脚勤快，深受牢头的赏赐，就这么的提前把我释放了。我在南阳府一无亲二无故，我又不会什么手艺，我得吃饭呢。后来我看着白沙滩挺热闹，我就打地摊儿，在这练把式。每一天赶上人多的时候呢，挣个几十个钱，我好买点吃喝。就这么今儿我正练着呢，让这四位给我抓来了，我也不知我犯什么法了。蒋四爷一看，这张龙、赵虎这几个人纯粹是没事扯淡，该抓的抓不着，不该抓的你抓他干什么？蒋平刚想发作，王朝过来，我四爷，他呀没全说实话，是这么回事。他练完了武艺之后，本来我们没想抓他，后来来了伙人，把他叫到饭馆嘀嘀咕咕，我们发现可疑，就在后头跟踪着。后来才知道，找他那个人是团城的府的君王东方亮手下的一个总管，叫朱能。这朱能说，南阳府团城子要找打

0: 经的耕夫头，就把他给选中了。他们怎么讲的价钱我就不得而知了。他要上南阳府给打经去，还要当头。你想南阳府都是贼呀，他要到了那儿不也是贼吗？因此我们提前把他抓来的，交给您法落。您觉得没什么事儿，您就把他放了，您觉得对咱们有害，您怎么处置我们就不管了。嗯，原来如此。哎，蒋平有主意了。我史丹，你过来，别害怕啊。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过去你有罪，判了刑了，你服刑满了，你现在就是好人。他们抓你是不对的，但是不能说抓，是把你请来的。咱多年不见了呢，也见见面。有些事儿呢我也向你请教请教。
1: 哎呦，四爷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有事只管吩咐，我一定讲功补罪。
0: 哎，好好好。我说是有个人找你吗？叫你到团城子去当耕夫头去打经济，有这事吗？
1: 有啊。
0: 这就方才的事情，我不认得团城子的人。那个人说他是什么福地君王东方亮手下的大总管，说是打经的吧，缺那么几个人，人手不够，发现我会几下子，所以就把我相中了。说是我乐意去的话嘛，让我管着24个人，另外呢每月给我2两银子。四老爷您是知道的，我现在得找饭门呢。我不知道团城子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东方亮和朱能是干什么的，我就是为吃口饭，所以我就答应了。哦，这不怪你，不怪你，你别害怕。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啊？人家朱总管告诉我了，让我3-2天之内就去报道。好嘞，史丹呐，这回该着你出头的机会来了。乐意给官府效劳吗？
1: 那当然是乐意了，我能干什么？
0: 有活干。你呀，就按着计划行事，明后天你就去报道，到那块好好的干啊，最好让他们信任你。另外呢，我再给你搭配俩人，你一块带去，你就说呀是你的表兄。说着话，蒋平把大汉龙涛、小侠龙天彪给叫过来了，告诉龙涛和龙天彪，你们爷俩在这闲着也没事儿，咱们一半时也不离开南阳府，不抓住白菊花，不请回官袍带履，不把这帮贼彻底消灭，咱不能走。要想消灭这些贼，必须得扳倒团城子的大贼头福地君王东方亮。这团城子可不好打呀，未料胜咱先料败，什么事情往最难的地方想。团城子里没咱的人不行，史丹这活儿可是个好机会，你们俩假称作表兄弟啊。龙涛，你就是史丹的表兄啊，就说你们多年不遇，在这碰见了，一块儿到团城子报道。不管东方亮和那个朱能安排你们爷俩干什么，你们好好的干，把你们派去给开封府卧底。东方亮家里都有什么人出来，都有什么人进去，他们都干些什么，尽量的多搜集这方面的情况。有时候你们上街了，轮班到这儿来向我禀报，我们随时掌握他们的动态和变化。史丹，我说这话你明白没？你这次去可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你是奉开封府所差给衙门办事儿。你现在是半拉官人了，早晚要破了团城子，你立了功了， 我在包相爷面前替你美言几句，或许在开封府你能混碗饭吃，愿意不？
1: 哎呦，我的四老爷，这日头从西边升起来的，我做梦也不敢想啊，像我这种人还能在开封府混碗饭吃。四爷你放心，交给我了，万无一失。
0: 龙涛，你们爷俩觉得怎么样？
2: 行，太行了。四老爷，要干这种事儿，我还是有经验的，我们仨人一块儿去。
0: 切记千万谨慎，因为你们进了团城就如同进了龙潭虎穴，
3: 咱们消息隔绝，我们接应不便，一旦发生意外你们可危险了。
1: 这我们明白，不过四老爷你尽管放心吧，这事儿我觉着有底。
0: 徐良过来了，又嘱咐龙天彪，孩子，小小的年纪就要给开封府办事，千万到里边留神，少说话多动脑筋，听你爹爹和史大叔的，小孩子家办什么事情都要稳妥，千万不要给老师丢人。
1: 师父您放心吧，
0: 我早就想好了，我是您徒弟，您那么大的名望，我不能往您脸上抹黑，我一定想法立大功，替师父您增光露脸。好孩子，千言万语我不必多说了，你们要好自为之。
2: 蒋平把这仨人打发下去了，他们怎么去咱先不说，
0: 翻回头
3: 再说臭豆腐冯娟，
0: 他的任务抓白菊花，
3: 他跟高干铺的掌柜的过了白沙河，到了对岸了，先找个树林。冯渊就问这老头，五丫，你老人家跟五说了半天话，五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4: 啊，我姓吴，我叫吴二。吴老丈，你先在地上给我画张图，这路线往哪边走，你们家什么样子，左邻右舍都是干什么的，要详详细细的告诉我。
0: 好吧，
3: 老头啊找了根直面的树枝，在地上铺了干净了，就画了张图，您呢出这树林怎么走怎么走，进我们家从哪儿进从哪儿进，我们家房子是什么样形式，墙有多高，那冯娟都问得详详细细的，怎么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2: 冯娟点点头，好，
3: 我说老人家，你的任务就算完了，你呢不要在此逗留，顺着原道你还回去，记得住吗，去找我蒋四叔你听信儿，明天我就回去，一定把这白菊花给带回去，给你出气也就是了。
0: 老头千恩万谢，
3: 就这样顺着原路他又回去找蒋平，往那一住听信儿不必细说。
2: 单说冯渊，
3: 冯渊呢坐到树林里头，闭着眼睛琢磨了好一会儿，把这计划步骤全想好了，一旦发生意外应该怎么办，这些都想好了。冯渊又担心了，这个白菊花经过美珍楼这件事儿，胆都吓破了，他能不能回高干铺这是主要的，可这小子要眯起来没回去，计划整个落空了。苍天哪，但愿老天爷睁眼，今天晚上我把这白菊花抓住，您多多保佑吧，我一定多多的烧香。古人迷信呢，这冯渊这心里啊就许了愿了。五里地他不着急去，
0: 等等日头往西摘呗，天也凉快了，冯渊觉着差不多了，走吧。

把帽往下拽拽，把刀藏起来，衣领子往上拎拎，就这样出了树林，赶奔五福镇。五里地架得住他走吗？他一边走一边看，哎，跟老头说的一点不差。这个镇子不是方形，也不是圆形，是腰带子形的，哩哩啦啦挺长啊。他到了镇子的中心，按老头所说的方向，小十字街旁边有那么门脸三间房，就当街挂着个幌子，上写高干铺啊，这就是他们家。因为天还早呢，高干铺那板没上，还有个小柜台，冯渊一走一过，用眼睛一溜，果然有个妇道。这妇道刚在院里出来，往柜台后边的椅子上一坐，冯渊就发现这个女人是十分的风骚啊，头上打的桂花油也不知有多少，恨不能都往下流，鬓角上插着两朵鲜艳的花，衣服不甚华丽，看来这个家里的日子不是那么富裕的，但是挺干净，穿着挺得体。柜台后边这把椅子也高，这个女人往这一坐，故意的把窄小的金莲伸出来晃荡她的小脚，这在旧社会是绝对不允许的，女人的脚是最珍贵，哪能轻易叫别人看呢？平时都拿那裙子盖着，这位可好，满不在乎，穿一双小红鞋，满脸都抹的粉，肚子大红的嘴唇，那嘴里头咕咕哝哝的，还不知吃点什么。啊，冯渊心想，萧氏就是他跟白菊花有一腿，嘿嘿，他们俩是瘸驴对破磨呀，什么人找什么人啊，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臭豆腐围着他们家转了几圈，把出入道踩好了，哎，心说今天晚上我来干活吧，然后他又回了树林了。在路上买了点吃喝，进了树林得饱餐战饭呢，吃完了合衣而卧，等着吧，忍哪忍哪，等啊等啊，好不容易到了定更天，方圆这才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勒狮子畔紧大带，把外衣卷了个麻花型，斜背于身后，捡点百宝囊应用之物，特别是个铜制的小仙鹤，把里边灌好了蒙汗药，把解药它闻上，一切齐备，往下一塌腰是赶奔五福镇。这阵的五福镇非常寂静，一无鸡鸣，二无犬吠之声，因为白天他把道都踩好了，轻车熟路就到了高干铺。高干铺这是早上班，也落了晃了。按着计划，他从西墙外边欠身往院看看，因为这小墙头不太高，冯渊那个也不矮，敲脚就能看见。他一瞅烟，后院这两间房里灯光晃动，但是没有什么声音。他跟老头都打听了，家里原来养着一条大狗，后来这狗啊被燕飞给杀了吃了，光有狗窝，狗没了，没狗这帮好办事。但冯渊这心呢还非常细，结了块土坯，掰了那么一小块往院里轻轻一投，什么反应都没有，双腿一飘是落在院中，轻轻把刀拉出来。冯渊可有点紧张，鼻子

0: 边就有点冒汗了，心说成功失败也在此一举了，但愿菩萨保佑。他溜达来溜达去，就到窗户台了，看看左右没人，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一看呢，姓萧的那个妖妇在屋呢，又换了套衣服，可能刚化完妆，灯下观美人的确有几分姿色。冯源一看，呵，床上摆个小桌，桌上四盘菜，俩酒杯，两双筷子，俩吃碟，那锅里热气腾腾，不知做的什么东西。冯源明白了，肯定等白菊花啊，有希望哎。冯源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他在外头没言语，就等着。二更天刚过，这妇道出来了，冯源吓得一拐弯滋溜钻到狗窝里去了。方才咱没说吗，那大狗杀了，狗窝闲着，他钻那里边去了。这妇道在院里头等着，看这意思十分着急，等一会儿没希望进了屋了，一会儿又出来了。冯渊心说，妈，燕飞这小子不是不来了。正在犹豫之时，就听见这房声，臭豆腐心说，来了，这是夜行人走动刮的风啊。紧跟着微微有点响动，从房上飘落下来一人。这萧氏就问，是大爷吗？
1: 啊
0: 呀，你可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1: 哦，不要声张。
0: 冯渊一听燕飞的声音，他就更紧张，从狗窝里头把头抬起来往院中观看，正是燕飞。
1: 但这小子真好像惊弓之鸟啊，就到了院里头东张希望，往四外看看，然后又蹦到房上，在房上蹲了半天，可能觉着没有什么意外，重新跳到院里，这才进屋。然后门一响，大概房门关闭了，不能出来了。冯源仗着胆子从狗窝里头爬出来，又凑到窗台下，原来有个眼儿，他借着眼往屋看着，一瞅正是燕飞。这小子往床边上一坐，低头不语，满脸的愁云。萧氏坐在他怀里头，两只手搂着他脖子，大爷您怎么了，今天来怎么不高兴啊？
2: 美人儿，我摊上事儿了。
0: 要什么事儿？
2: 官府跟我为仇作对，今天好悬没把我拿住
0: 呀。那怎么办？
2: 本来我想今天不来，但是呢我又舍不得你，今天我是向你来辞行，你我二人最后一夜，明天我要远走高飞了。
0: 不嘛，我大爷您就那么狠心把我抛弃您就走了吗？你上哪儿去我跟着。
2: 别说傻话了，你跟着我不得安生啊，我是被官府通缉之人，行踪不定，我带着你岂不惹出麻烦。
0: 要大爷您不是说过吗，早晚您金盆洗手不干了，咱们远走高飞。
2: 冯渊一听心里暗笑，嘿嘿，恐怕你远也走不了，高也飞不了，今天呢你们就在这儿吧。说着话取出熏香蒙寒药，要捉拿燕飞。
3: 圣手就是冯渊，夜入五福镇高干铺， 要抓

0: 他燕飞白菊花。等到二更天过后，真把这白菊花给盼来了。冯渊又惊又喜呀，在窗户外头仔细听他们说什么。一听啊，这白菊花有点害怕了，打算从明天开始要南下，找个地方藏起来。冯渊心中好笑，明天呢，黄瓜菜都凉了，恐怕今儿晚上你都过不了这道关。可两个人在屋里头说着说着话，白菊花出来，把冯渊吓了一跳，心里琢磨着，莫非我没加注意被他听见了。冯渊就冒了白毛汗，滋溜钻进狗窝，憋得连气儿都不敢喘。哪知白菊花出来，往四外看看，房前房后转了一圈，然后飞身上房，手打凉棚，往四外仔细观察，他就折腾开了。那个淫妇等得不耐烦，在屋也出来了。你干什么放觉不睡，窜上跳下的，难道有什么情况吗？
1: 哎，没有没有，也得注意呀，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进屋吧，我这就回屋。淫妇先回屋了，燕飞一转身奔狗窝来了。冯渊一看，我的妈，这回想跑都跑不了。燕飞这小子真比旁人多个心眼儿，我怎么一点伤没有就被他发现了呢？冯渊一害怕，把眼闭上了，不敢看了。哪知燕飞到了狗窝前边，把中医吞下，尿了泡尿。哎呦，这下冯渊可倒了霉了，浇的是满头满脸呢。心说话，我太倒霉了，还不敢动。燕飞尿完尿，把裤子系好，转身回屋了。冯渊等了好半天，听着没动静，又从狗窝里爬出来了，心里这骂呀都连成串了。乌鸦混账无比鸽子惨头萝卜缨子臭脚老皮痒的，我跟你完不了，迟早要算这笔账。你说这不小孩吗？数了这有什么用啊？这时他发现灯光纸面，又听见屋里叽叽叉叉，可能在床上不知谈什么呢。再以后没声音了。冯渊利用这个机会，从百宝囊之中掏出铜制的仙鹤，往掌上一托。为了谨慎起见，他又抹了点解药，然后把这铜鹤小嘴儿，把窗棂纸捅个眼儿，就怼进去了。这小仙鹤不大，肚子是空的，带两个小翅膀，尖嘴儿，长腿，这腿呀、啊、就是把儿。用的时候一拽这仙鹤的尾巴，俩翅膀一呼伸，这小嘴儿就张开，从里边打出一股烟来。这种烟又叫鸡鸣五谷断魂香，又叫熏香蒙寒药，这玩意儿可厉害呀。冯渊一拽着仙鹤的尾巴，微微发出点声音，这烟儿打进去了。然后冯渊就听着，就听那女人说话，哎，

0: 你闻着没？怎么一股香味儿？
1: 哎，不对。燕飞刚说了一个不对，下半截话没等冒出来，
2: 阿嚏，
1: 打了两个喷嚏没声了。冯元知道药力发作了，兴冲冲站起来，把小仙鹤包好了，往怀里一揣。这回不必偷着了，公开的拎这把刀破门而入。等来到屋里头，拿出火镰，先把灯点上。冯元一看，两个人正在床上躺着，鬓头在一个被窝，燕飞的东西都在旁边放着，连那把宝剑也在床头挂着。冯元伸手先把宝剑抄到手里，他知道白菊花是宝家伙呀，摁崩黄把宝剑拽出半截来，借灯光照的是闪闪发光，冷气逼人。冯元这个乐呀，就凭我冯大爷时运也不错呀，不用说抓不抓燕飞，就这口宝剑得到手里，就算没白来，归我了。他把燕飞的宝剑就背上了，然后把燕飞那些零碎包在一个小包里头。一瞅这俩人嘴吐白沫，跟死狗相似。冯渊想起以往的仇恨和刚才那件事，不容分说，先揍燕飞一顿嘴巴子。你个臭豆腐，呸啪呸啪呸啪，揍了十几个，这心里还痛快一些。把被子铺在地上，把这狗男女从床上裂下来，来了个煎饼卷大葱，全给卷里头了。冯元心说呀，让你们出处丑，我豁出背着沉点，也把你们背回金钱铺，让大家看看，叫大家也瞅瞅我冯元也不是简单的人物。您说这大行李卷小得了吗？上中下三道，用绳子跟布袋勒上，别把他闷死，还留下点气眼。他在这屋里头又划拉了一圈，没别的，就有点散碎银子，没有什么脏物。就这样呢，他把这些零碎包了个大包，往身上一背，然后一下腰把这大行李扛到肩头上。本来冯元就没劲儿，扛着俩人这分量可不轻啊，把他压得摘摘晃晃，好不容易离开高干铺，关不关门他也不管了，顺着大街离开五福镇，是赶奔河边。冯元一边走一边想，到河边啊，天也快亮了，我找个摆渡，只要渡过河去就平安无事了，还得加把劲儿快走。手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压的汗啊，前后心都湿透了，好不容易这才来到河边。哭哭，他把大行李扔地上，怕把他们闷死，靠脖子这道绳解开，把这背后多少撩开一点，让他们透透气儿。

0: 累死了，哎呀，真累死了。冯元把宝剑摘下来，又仔细地欣赏了半天，乐的把宝剑抱到怀里直唱，唱了一会儿把宝剑又背在身上。正在他美的这个时候，顺着河边来俩人，这俩人边走边弹，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冯渊呢倒没害怕，认为有人呢起大早是赶集也是办事什么的。结果这俩人由远而近，不多时就来到冯渊近前。冯渊仔细一看，这回有点害怕了。一瞅这两个人穿衣戴帽与众不同啊。走到前边这个是个矬胖子，头上戴六楞抽口软摊状帽，顶梁门倒拉三间瓷柜叶，鬓插英雄球，穿的衣服看不清什么颜色的，就是箭袖袍，腰杀大带，勒狮子派，包底靴子，背后斜插花，背着一把鬼头刀，俩眼倍儿亮，看样子能有30挂龄，人长得还不错。挨着他稍后那位长得细高挑，黄白净的尖下颌，宽宽的脑门，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团花袍。虽然天没亮，也能看得出是个漂亮小伙儿，年纪跟燕飞仿上仿下，20出头，背后也背着一把刀。冯渊不认识这俩人，赶紧把头低下来。这两个人也看见冯渊了，也瞅着地上的行李了，看那意思有点怀疑，仔细盯了几眼，但是就过去了。哎呀，我的妈呀，把冯渊吓得直冒白毛汗了。心说多悬，这要遇上燕飞的好朋友，不但燕飞得得救，我这条小命还得搭上，这晚上我不算白来了吗？他正庆幸的时候，那俩人回来了。就见那矬胖子仔细看看那行李，问冯渊：哎，你是干什么呢？这么晚了你放觉不睡，在河边干什么？
1: 我在这等一个朋友啊。
0: 等什么朋友？
1: 我的朋友住在河对岸，他答应前来接我，我是搬家的，你没看我带的行李吗？
0: 这里边包的什么？
1: 我也包的被褥枕头乱七八糟的，家里的东西什么都有。
0: 不对吧，怎么好像有人呢？这矬胖子说着话把这被窝撩开一看，呀，一男一女露出俩脑袋来。那个漂亮小伙过来了，等等我看看谁啊。他蹲下仔细给燕飞相相面，
1: 呵，这不是我燕的哥吗？燕飞白菊花。
0: 冯渊在旁边一听，这脑袋嗡，好像没趴下。怕什么来什么，来的这俩人燕飞白菊花的朋友。那又说谁呀？矬胖子叫莲花仙子纪晓泉，长得漂亮的那位叫小美人尉迟善。您听这绰号，一对采花贼，是燕飞过命的朋友。这叫什么人找什么人啊？燕飞就是这路货色，没事仨人合伙抢劫别人，调戏妇女，采花盗柳，成帮结队，什么都干。这俩人多日不见白菊花，还纳闷呢，心说燕子搁哪儿去了？寺外学嘛，学问不着，想到团城去找又。

惧怕府邸君王东方亮，因为东方亮平生最反对采花盗柳，到那儿去也得叫人撅出来，所以围着团城一左一右，他们就仔细找。嘿，您说多巧，在此巧遇燕飞，这两个人顿时把刀就拉出来了。什么人？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冯渊一看，完喽！可事情已经败露了，怕也没用了。冯渊噌就站起来，把刀拽出来，未曾动手之前，先练了一趟六合刀。这俩人也愣了，心说什么毛病这是？冯渊自己练刀干嘛呀？仗胆儿啊！练个不得理儿的，冯渊跳的三跳的，哦呀，混账无比鸽子，我对你们实说了吧，无奈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冯渊，你冯的老爷，我正在抓差办案，看见没看见？那行李里边包的都是国家的要犯，我正要把他们带回开封府交包相爷审讯。我说朋友，诗里边没你们，肝里边没你们，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无过五的独木桥，这是你们的便宜。撒鼻子眼要多出这口气儿，你们想管闲事？冯的老爷一怒之间将你们一对抓住，送到开封府交给包相爷，经包相爷审问明白，把你们塞到狗头铡气池，咔嚓咔嚓，气池全都给铡了。呵，你说冯渊说话这个啰嗦呀，这俩人似听得明白似听不明白，但是大意思是懂了。闹了半天，你就是有名的臭豆腐啊。冯渊呐，你的出身我们了解，你也是江湖绿林道吃老行的，怎么你背叛了绿林人，投靠了开封府，给包黑子三侠五义小五义当了鹰犬？真罢了，这才几天呢，满嘴都是官词儿，动不动抬出包黑子唬我们。小子，你这叫梦想，爷爷天不怕地不怕，今天是非管不可。尉迟善就说，季德，您跟他废这话干嘛？他宰了我救人。哎，莲花仙子纪晓全是摆刀直奔冯渊，冯渊接驾相还，在河边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呸打呸打呸打呸打，说冯渊没能耐，也不是一点能耐没有啊，什么阵势没经过呀？今儿个他也是个鸡茬，所以五六个回合没分胜败。他们俩打着不说，单说小美人尉迟善赶紧用刀把绳子挑开，把这被窝和被单子抖了开，白菊花和那淫妇露出来了，赤条条一丝不挂呀。嘿，尉迟善也乐了，赶紧在河边弄了点水，给燕飞和那女人这一喷，白菊花这才明白过来，好睡。燕德哥，燕德好睡呢，把脑袋都要睡没了。啊，白菊花清醒过来一看，旷野荒郊，河水滔滔，那还打着。面前站的熟人是尉迟善，明白怎么回事儿。哎呀，贤弟，幸亏你搭救，不然小兄性命休矣。嗨，别说自己弟兄，我能不管吗？您赶紧把衣服穿上。白菊花一找衣服没了，都在冯渊身上背着呢。哎呀呀呀，这怎么办？尉迟善会出主意。把这被单子刺啦撕开了，让燕飞先围在腰里。您说这什么打扮吧？燕飞穿上裙子了，你不这样不行啊。
那个女人也用单子把下身围上，哆哆嗦在旁边蹲着看着。单说尉迟善让燕飞他们两个人等着，拉刀前去助战。本来一个纪晓泉冯渊都打不过，再来一个尉迟善他更白给了。冯渊一瞅，完了完了，事到如今我保命要紧啊，我也不打了。冯渊冲着树林喊了一声，乌鸦徐良，你还在那藏着干什么？还不出来帮忙？这叫炸口。你看冯渊使炸口这玩意儿特别有作用，一提徐良谁不害怕？莲花仙子纪晓泉、小美人尉迟善吓得脑瓜一拨浪，惨惨全退出好几丈远去啊！心说徐良在哪呢？今晚遇上他可倒了霉了。白菊花和那个淫妇也吓得缩作一团，往树林一看什么没有。冯渊就利用这机会啊，噔噔噔噔噔几步跑到水边，乌鸦冯的也告辞了，绑他借水遁逃走了。群贼这才知上了当了，他们哎呀偏偏打雁叫雁把眼牵了，便宜他妈这小子。他们就着燕飞上哪儿去咱不提，单说冯渊呢，这一个猛子扎出去十几丈，然后又一个猛子又扎出去十几丈，一口气覆到对岸，冯渊这才离开水。等爬到岸上回头瞅瞅，那贼都没影了。冯渊在河岸上趴了半天，缓了缓气，垂头丧气是赶奔金钱铺。到金钱铺日头升的都挺高的了，到了临时的公馆，刚进院张龙赵虎正好在院里漱口呢，一看冯渊回来跟落汤鸡似的，俩人乐了。哎呀冯北爷回来了，乌鸦乌回来了。哎你不是奉命抓燕飞去了吗？拉倒拉倒吧，好悬没叫燕飞把武抓住。武四叔在哪里？我得跟我四叔讲一讲。蒋平在屋听见了，冯渊呐，快进来吧。老少英雄都站起来了，接到屋门口一瞅冯渊这模样就知道是大败而归。蒋平多会用人，赶紧过来安慰我，孩啊孩哎，你能去一趟就不简单，就说明你这胆子够瞧的了，别垂头丧气，好好把经过跟我讲讲。乌鸦一言难尽啊，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大伙一听啊都替他惋惜，可不是吗？那两个贼要晚到一步，这白菊花这小子就送到这儿来了，怎么那么巧中途得救，说个迷信话该着他命不当绝呀，先叫他跳的几天吧。冯渊说着把燕飞那把紫电剑解下来了，乌鸦四叔你看看，我可没说瞎话，这是不是燕飞的东西？再不信你看看，这都是燕飞的衣服，他把包就拿下来了。大伙一看这真的，千真万确。蒋平看了看宝剑，孩儿啊你打算怎么办呢？乌鸦四叔，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好不容易算回来了，别的我没捞着，我打算把这把宝剑哎，这个归我。你说什么？我说把宝剑归我啊？呸，我啐你一脸花露水，叫你这模样的你佩戴这宝剑吗？归我了。冯渊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这小个子简直是太不讲理了。冯渊正要跟他计较，外边噔噔噔走进一人，四爷爷我回来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上的阿拉九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大路上的阿拉九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Love Dance。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 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
14: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

0: 月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ir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全新一周快接近尾声了，但是明天又迎来新的一周的开始。周而复始，这就是时光，这就是岁月，这就是生活，这就是让我们体会幸福的一个循环。今天是周末啊，周天的早晨，天和空气体感都不错。今天你有着急的事情要做吗？应该相比较日常工作时间，周末的精神是更惬意一些的，所以各位好好享受就好。昨天应该结束了中考紧张忙碌的一个三天时间，所以今天可能更多的家庭会稍微舒缓放松一些，更多的是放松心情。这是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暂时的一个结束，但是并不是全部的结束，因为马上要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全新开始。好吧，新的一天，让我们带着好心情从音乐开始出发。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今天白天是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阵雨，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有小雨，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0度。有点夏天的样子了啊。但是明显感觉到就是我们期待着夏天，但是夏天有时候上了那个闷热劲儿，也真的就不是很舒服。但是我们并不嫌弃啊，很难得的夏天嘛，所以大家伙跟我们一起好好享受这样一个冰城的夏日。今天咱们音乐从哪开始听呢？从可以让我们心灵感悟上一起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我们共同可以唱一首让你感到幸福的一首歌曲》。有些歌曲，就是你莫名的听完之后那种激动，那种共情可能就从这时候开始。所以今天我们唱一首幸福的歌，如果你会唱的话，把音量酌情调大，咱们一起开始哼唱好吗？音乐开始，让我们共同见证我们生活的变迁，生活的进步，让我们生活感觉到生活的不一样，因为这一切一切我们都在场见证着。谭维维，阿云嘎，在场。

哎，激情十足啊，这样的感觉听着特别的爽，很大气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就是非常大气的一个深情的国风治愈歌曲，旋律特别的恢宏，而且编曲还里面有点空灵和静谧那种感觉，加上谭维维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阿云嘎又声音很醇厚啊，不愧是这个唱音乐剧的，所以说这种高低音的融合听着特别的爽，是吧？所以有些时候早间的歌曲就是以人间烟火、生命陪伴为内心，然后呢，共赴山河在场，时光在场，温柔在场，你我共同在场的见证的这份温暖和幸福。下面一首歌曲，咱们挑一首柔情一点的吧，抒情的一首慢歌，曲风很委婉啊，特别的清冷而且文艺。但是呢，这位歌手的唱腔的叙事感又很强，一张口声音满带故事。这位歌手叫张碧晨，他的每一首歌应该说都不太一样，而这首歌呢，旋律上和歌词上听起来是很走心一首慢歌，那叫做一花一心事，一曲一温柔的感觉。音乐声响起，张碧晨，白芍。

早间的这个时段，我们听一首走心的慢歌，这种静静聆听，感受着早间生活里相对白天的那种安静。所以有时候，这种在内心深处的一个旋律唱响，对一天的生活会起一个调节剂的作用。好吧，下面这首歌曲是一首清新治愈的民谣风的金曲。早间我就觉得这个民谣和清晨呢、啊、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清晨还刚刚好。再过一阵儿，再过一两个小时呢，这个夏天火热感出来了，好像民谣也起不到什么多大作用哈。这首歌呢就是比较轻快的，曲风也很干净。特别是这位歌手的唱腔松弛也很舒服。其实这首歌传递的就是洒脱通透的一个人生态度。心若自由便无惧路途遥远。其实这也是我希望包括我在内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意向上啊，工作当中努力的意向上啊，生活当中具体的这个路途上都是这样。我们只要有心，你有这个向往，有这个青春的心情，路途多远啊，多么不好走不重要。所以有些时候这种潇洒洒脱就是那种反过来看，不用过往的过多的去揪住或纠结之前的怎么样，也别困在眼前，往前看，按着脚下，即便坑坑洼洼路，我们往前看，就好像我们开车走一段路途之后，你发现脚下的路并不是很好啊，坑坑洼洼的，但是走过一条路之后，前面是坦途大道，这就是生活的节奏，希望你感受到这种幸福。音乐声响起，叫做《心若有风，千万里》。

这首歌旋律我觉得很好听啊，它就是那种随心而行。希望早间的时候，可能这一时间段对于周末来讲，时间算早起了。有那种怎么讲呢，叫做万事皆可释怀的感觉。希望这首歌曲给大家心情可以平铺一下，带着轻松心情开启一个周末的生活。如果刚刚那首歌曲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话，下面这首歌曲是一个青春治愈单曲。我说青春，哎对，为什么要放青春的治愈单曲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怀念过去青春的日子，然后呢与青春和解，自己的青春和解，也可以当下的自己进行和解。因为没有人会不承认自己心中的年龄到底是年轻还是年老，都会说我现在心里也很年轻。就有些时候是否年轻不仅仅在一言一行，而是真正的是内心深处。内心年轻者他愿意玩，愿意动啊！这种玩不是乱玩，是这个互相之间的心情的一个交往，一个交涉，互相好友之间的一个交流。这个过程你会发现，他接纳新鲜事物非常的快。这个东西有些人不服老就在这儿，所以这首歌曲可能这个旋律也会让你朗朗上口，特别是对于很多80后90后，这首歌特别的熟悉啊，因为承载着很多青春的回忆。也讲述着失恋后假装释怀慢慢自愈的心情。如果你过了那个年纪，也许这首歌曲可以帮你重新感受到曾经在你青春时光的这段旅程。我很快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6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每早六点开始就要大声听，带着音乐，带着好心情，开始一天的清晨问候。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今天白天是雷阵雨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阵雨，东南风。

微风，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有小雨，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0度。夏季的灼热感啊，虽然没有达到那种特别大的高温，但是能看得出来这个热浪一直还在啊，所以提示各位白天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最近一些天气啊，这时不时的就降雨，所以您的随身包里边或者随时出行的这个车上啊，雨具要适当带好，以防它阵雨突袭。咱们继续听歌吧。今天早间的交通会比较惬意，没有那么繁忙，所以路上的开车时候别着急，还是要注意互相礼让，注意瞭望。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账号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账号。另外了解高速路况出行的话，记好热线04519696，04519696。下面这首歌曲带给大家迎来周末不一样的感觉啊，它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曲风活泼，然后呢关键是节奏特别洗脑。如果出现这两个定性，这首歌的话一定来自于比较头脑活泼有才的大张伟老师，主打就是解压搞怪啊，佛系躺平。但是呢歌词呢又没有抛开可爱，直接抛开的是生活当中遇到的烦恼的事情，放下一些琐碎压力，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制造快乐，专治不开心。所以希望各位也跟着这首歌曲，咱们一起放松心情。这歌名叫做《超气人的歌》。

0: 其实时而你仔细听大老师的歌，里边在快乐当中其实是一种更另外一种的掩饰啊，这种掩饰是对过往的一份这个回忆和对现在成熟过后走过生活当中而看到的种种迹象，并不代表现在不开心，只是更成熟了，想说的话也更多了。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帮助你去表达的吧，因为这首歌曲就是在我们小时候青春年少时光穷开心路上的祭奠的那位朋友，不知道这位朋友还在不在，他是我们儿时一起玩耍的伙伴，一起从幼儿园放学回来之后大院里一起奔跑肆意玩耍的那个他。应该说随着生活的变迁，你可能搬家了，他也搬走了，然后呢随着上学的变化，你们两个也分开了很久没联系。如果某然突然有一天在这个城市当中遇见了，你还会找寻到曾经儿时那个惬意的时光吗？我不知道会不会，但是那种亲切感一定会不多说，两人一个热情的拥抱。这件事情很容易实现，因为城市很小，生活圈也很小，你会发现可能无形当中他就在你的朋友圈微信圈里边，就这么简单。这首歌特别送给你儿时青春年少时光的那个他啊，你的玩伴，也可能是你的那个物件，你的那份经历，因为总之它成为了你从小到大的一个心灵上身体上的一个陪伴。这首歌叫做伙伴。
1: 不刚看书不翻桂花酒。

你可能跟你儿时的伙伴许久未见了，有些时候，你可能一直在怀念他，在想念他，你也有可能无意当中随着生活的忙碌忘掉了这个人很多，但是你总在不惬意间或者在偶然间去希望有一个最美的遇见，这份遇见是那种多年了之后经过岁月的沉淀我们怀念那份真挚的友谊，当然可能更怀念的是那段青春的岁月。如果下面这首歌曲可以帮助你填平这种心情的话，那也许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份小惬意。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希望在你的生活当中能遇到儿时的伙伴，儿时的知己，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最好的陪伴者，最美的遇见，徐佳莹。

这样的歌声，这样的声音，有些时候非常吸引我们的耳朵。那种沧桑感的唱的并不沧桑，是一种释怀，一种惬意，是一种看着老照片回望过去，找寻幸福自我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有些时候急需要我们重新的找回。所以当我们找一首惬意的歌，一首惬意的状态的时候，而下面这首歌出现了，是一首有点小众但很清新的一首治愈歌，又很慵懒啊，就好像这个季节我们找到一个海岛，吹着风，听着舒缓的音乐，然后躺在慢慢的沙滩上，像海边晚风慢慢的从我们脸庞身体上吹过的时候，一种落日海岛晚风的感觉是非常温柔，逃离了喧嚣的城市的状态。所以这首歌曲应该适合每一位在城市当中打拼和忙碌的我们。这首歌叫做晚风。

节奏感觉听着有点像周杰伦的歌，是吗？周杰伦的音乐有些时候往往就爱中跳跃式音符，但是始终带给我们的感觉和感触是一种轻松的过去，所以有些时候这种轻松往往需要一种音符来帮助我们去调整一下。有些时候音乐会给带给我们不同的心情，周末和天气时光也刚刚好，所以今天陪伴大家到这儿，希望周末有个好心情吧，然后去享受属于你的周末时光。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教光早高峰，咱下周见，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

0: 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3: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等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了，早上的7:04，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在周末的这样一个清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8号，星期日了，农历的5月14。今天呢是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啊。每年的6月28号呢都是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这个日子的背后，是我们这座城市对于自身百年历史的深情回望和郑重承诺。2024年的时候，恰逢哈尔滨荣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30周年，由市人大代表提议，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而设立的。而为什么选在6月28号呢？是因为6月28号是哈尔滨标志性建筑防洪胜利纪念塔的开工修建日期。您记住了吗？好了，了解完我们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的由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微风，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0度左右哈。今天夜间阵雨，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呢是19度。明天白天有小雨，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呢是20度。今天呢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偶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来袭，降雨过程当中容易伴随着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日常外出呢，建议大家还是要随身携带一个小巧的雨具，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及时前往室内躲避。眼下呀，正在6月末啊，马上要到7月份了，正是吃杨梅的季节。但是很多人呢喜欢把杨梅核也吞下去，这是绝对不行的。杨梅核啊，它是硬邦邦的，肠胃根本就消化不了。如果卡在肚子里，不仅可能会划伤黏膜，引发出血，还可能会引起肠梗阻。所以，尤其是老人和家里的小孩，要格外的注意了。好了，早上的7:06，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中啊，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的早上好啦！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好，欢迎大家，家言一行，李野，还有有趣的灵魂，都在问候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啊！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言语集啊，家言一行都欢迎各位。好，早上的7:07，给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从今天起，6月28号起，公司街部分路段会临时封闭。那怎么样来绕行呢？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具体来分享。昨天有500名龙江球迷坐东北超车厢去赴延边为赛事加油助威。9000万元的购车补贴重磅来袭了，您最近打算买车吗？同城旅行的蜀运预测哈尔滨上榜蜀运民航国内出行热门目的地的前10名。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7月份就会盛装迎客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中考和高考陆续结束了，可能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买一部电脑。最近呢，电脑的涨价潮来了，多个电脑热门机型价格都大幅上调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想问问大家，您还记得您的第一台电脑是笔记本呢，还是台式电脑呢？您还记得您的第一台电脑多少钱吗？是家里给置办的，还是这个自己去买的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青烟大叔的一首翻唱的歌《还有我》。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啊，我是周瑾。
1: 车轮滚滚，

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好了，早上的7:13，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些我们需要关注的身边的哈尔滨本地的新闻资讯啊。今天呢是6月28号，从今天起，南岗区公司街部分道路会临时封闭。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中俄联合校园文物建筑区域排水管线工程的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今年的7月18号，将会临时封闭公司街从海城街到公司街2号的交通。施工期间，公司街由海城街到公司街2号的车辆，如果在这通行的话，可以从繁荣街来绕行；公司街由公司街2号到海城街反方向的车辆，可以在木界街进行绕行。交管部门提示，道路封闭施工期间，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避开施工区域。封闭施工道路周边居民以及单位，请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确保行车安全。

昨天上午9:41，动554、动5545次动车组列车从哈尔滨西站缓缓驶出，有近500名龙江球迷踏上了赴延边的观赛之旅，为赛事加油助威。为了适配球迷的出行热潮，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在列车内设置了球迷专属的区域，打造沉浸式的足球主题车厢，用定制化的贴心服务解锁观赛加出行加文旅的全新体验。记者在车厢内看到哈克伴旅途东北超级酷主题横幅醒目亮眼，行李架上挂满了足球元素的彩色吊旗，满满的赛事氛围感扑面而来，不少球迷落座后就开始拍照打卡了。针对大批量的观赛客流，那这次列车采用的是重联运行，扩容提效，哈尔滨西站专门开辟了球迷专属安检通道和候车区域，青年志愿者全程引导分流，保障球迷团队快速有序的进站乘车。球迷车厢不仅设置了有足球知识、有奖竞答、制定礼品、互动环节，还有贴心搭建了球迷补给站，备有像润喉糖啊，还有巧克力、能量棒、解暑凉茶等等物资，同时开设了面部彩绘 DIY 的体验区，乘务人员现场为球迷绘制足球纹路、助威标语，全程烘托热烈的观赛氛围。那日前呢，哈尔滨也发行了东北超的主题交通卡，在全国300多个城市都可以通用。日前以东北超燃、燃情东北、畅行冰城为主题的东北地区首款官方授权的东北超主题的交通卡亮相哈尔滨了。一张小小的交通卡，既连接了日常通勤，也连接了赛场的激情，既承载着城市公共服务的温度，也成为了尔滨球迷的专属身份象征。同时亮相的还有东北超主题乘车码皮肤产品。东北超主题交通卡是全国互联互通卡，在全国300多个城市公交、地铁等领域都可以使用，首批限量发行1000张。卡面呢，采用的是圆形滴胶工艺，通透光亮，顺滑耐磨。卡面主视觉选用

用的是热烈醒目的酒红底色，搭配活力动感的赛事视觉元素和赛事足球周边的视觉呢相呼应。红金流线纹路将运动的热血活力和槟城城市特色巧妙结合，具有很强的赛事纪念意义。好的，朋友说那怎么去买呢？跟大家来说一下购买方式。您可以通过哈尔滨城市通 APP、 哈尔滨城市通 APP 通卡商城，或者前往城市通客服中心或者分中心都可以进行购买。同步还推出了东北超主题乘车码皮肤，用户呢可以选择活力绿和冰蓝为主色调，搭配联赛官方吉祥物虎哥，分别设计为踢球和手捧奖杯这两套动态的形象，将足球热血活力和槟城通勤的场景结合，依托用户高频出行界面传播本地的足球赛事文化，打造体育惠民数字新载体。怎么去下载呢？大家可以下载哈尔滨城市通 APP， 点击乘车码，选择下方的皮肤商城就可以下单选购了。那这一次东北超主题交通卡和东北超主题乘车码皮肤产品发行，是赋能城市赛事发展、深耕便民服务出行的全新的举措。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到哈尔滨城市通 APP 去看一下，看一看属于我们东北超主题的交通卡，在全国300多个城市都是可以通用的。

好了，欢迎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啊，也感谢大家在默默的为我们点赞啊，谢谢各位了。接下来再来跟我们的驾驶员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开油车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油价又要调整了，而且这次呢会大幅降价啊。据新华社的消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的安排，7月3号，也就是下周五的晚上12点钟，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昨天呢已经进行了4个工作日啊。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2.84%，预计下调油价每吨720块钱。那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继续大幅下跌，每升5.5到6.5。本轮油价最终调整价格要以国家发改委的公布为主啊。具体调价的时间呢是下周五7月3号的晚上12点钟，也就是说咱们下周六7月4号早上再去加油，就已经会省很多钱了。

0: 好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十七兄弟的一首歌啊，叫《不同年纪的我们》。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在周日的早高峰送给大家，《不同年纪的我们》。好了，早上的7:24，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风平浪静说好消息，好消息，少跑点儿，等着加油。对啊，大家如果不着急的话哈，那还得再等一整周，得下周五7月3号晚上12点，这个油价才会大幅下调。如果是比较理想的话啊，最好是在周六的早上去加，会省不少钱哈。好，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82119002879973。说到省钱呢，最近大家有没有购车的打算呢？啊，6月24号，哈尔滨市2026年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已经正式开启了。这次呢，会有总额9000万元的购车补贴资金同步发放申领。那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购车补贴资金的详细的申领以及相关的我们的这个你买车的这个优惠的这个档位究竟是什么？我们稍后来分享。
1: 925空港快讯。
0: 好了，早上的7:25，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1度，全天航班量428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
3: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5: 925天气早知道。

好了，早上的7:26，九二五天气早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会有雷阵雨，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阵雨，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呢19度。明天白天小雨，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呢是多云天气，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0度。最近呢这两天天逐渐的热了哈，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在屋里都会感觉到有点闷闷的哈，然后一打开窗户，外面一股热浪就呼进来了，哈尔滨也迎来了夏日的酷暑了。在最美的季节，我们带着大家去避暑纳凉啊，在7月4号，也就是下周六，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出发。咱们去到哪儿呢？去到凤凰山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7月4号下周六出发，因为凤凰山在五常嘛，这个距离比较远，咱不能一天打来回，所以五常凤凰山要去玩的话，最少是得2天的。咱们会在那儿住一个晚上。那住着一个晚上之前，我听很多听友，包括我家里人在说哈，原来同事去那个凤凰山住的都是那种民宿，得上室外卫生间，有点受不了。那我们呢安排给大家入住的是凤凰山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啊，2天1晚，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啊。我们这周末的团现在还在凤凰山去游玩呢，昨天拍来照片特别的美哈。现在也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双佳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凤凰山有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都要差不多赶上一春了啊。负氧离子爆表，夏天的平均气温要比市区里面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哈。大家说，哎呀，那这个热天去凤凰山挺好的，价格是多少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下周六带着大家去到的凤凰山，2天住一宿，包含3个正餐1个早餐，每位听友的特惠价只要465元。大家想想，您自己去凤凰山，包括这个交通啊，您找住宿的地方啊，然后这个每顿饭还得找餐厅啊，不仅费心，而且不一定能找到好的。所以您就跟着我们出发，每个人的费用是465元。这个呢，这其中我们还有一些优免，比如说您要是这个行程里面包含65周岁以上的老人呢，不到1米2的孩子啊，属马的听友啊，还有就是今年应届高考生和2位家长都可以享受925专属行程，价格每人399元啊。所以说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现在报名已经过半了啊，数量余额不多了。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那这次去到凤凰山呢，我们带着大家一次性的打卡2大核心景区。首先就是必须要提到的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去看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6月底啊，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牛皮杜鹃漫山遍野，还有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咱们可以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啊，出片率非常的高。另外一个核心景点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沿溪流徒步，看百米黑龙瀑、凤尾瀑布群、6瀑连珠，全程清凉舒爽，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和大理石下山滑道。除了玩的，咱们吃的也很好，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还有溜肉段，搭配应季山野菜是顿顿不重样哈。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啊，名额所剩不多了。7月4号下周六出发，然后呢咱们是在凤凰山要住一个晚上，住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啊，2天1晚。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我们听友的专属特惠价每个人是465块钱。如果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足1米2的孩子，还有就是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生和2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每人呢是399。

员啊。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你想想您自己如果去凤凰山的话，咱就不说这个道远，您还得开着车啊，然后自己得订酒店，三餐一早，这个三个正餐一个早餐的话，还得自己去找吃的地方，还不一定好吃。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亲自踏查之后给大家选定的一些游玩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这个在饭店的这个餐食啊，我们的团餐也是我们的这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给大家定下来的，去吃过了品尝确实好吃才加入到咱们的菜单当中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您啥也不用操心了，跟着我们出发就行啊，特别省心。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啊。而且您自己核算一下，你算上交通，你算上住宿啊，门票啊，还有这个吃的这几顿饭，您自己算一算，如果两个人或者一家三口去的话，这费用就得多少了呢？还得自己去操心，是不是啊？订酒店呐、啊，找饭店什么的，跟着我们走，完全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啊。87997337 8211-9002，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听友喜欢跟着我们九二五出发的一个理由啊。而且我们全程有多位925的工作人员陪同啊，因为这个不是省外游嘛，费用没有那么大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多派几个人跟着大家一起游玩，一个是保证大家的安全，再一个就全程为大家进行服务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欢迎大家随时拨通我们的报名电话。凤凰山两天一晚的行程，下周六出发，87997337 8211-9002。

0: 好了，早上的7:34，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这两天呢，天气这个气温很高，出门通勤呐、逛街约会呀、户外运动啊，如果您化妆了的话，那底妆就特别容易翻车了啊。闷热的环境下，普通的粉底是厚重闷肤，还容易闷出闭口。晒完之后呢，皮肤干燥泛红，妆面脏脏的，毫无精致感。所以呢，一款清爽服帖、持妆不拔干的气垫粉底，真的是不能少。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的海蓝之谜的气垫。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请露露跟我们好好的来介绍一下。你好，露露。
1: 哎，主持人好。那海蓝之谜气垫呢，是在商城啊，无论是口碑榜还是回购榜啊，都稳居前三的单品。它里边呢，添加了品牌的核心成分神奇的海洋精粹，化妆的同时呢，还能减肤。就算卸完妆啊，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都不紧绷。长期用下来啊，感觉皮肤的状态啊，反而是越来越好了，而不是越来越差了。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啊，轻轻推开，就跟融进皮肤了一样，完全没有卡粉的那种情况。所以啊，连鼻翼啊、脸下这些可能会卡粉的地方都变得服服帖帖了，妆面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看了只觉得你啊不是涂了粉底，只是觉得你皮肤的状态就是这么的好。
0: 是的，这个露露，我记得咱们平台在第一次推这个海蓝之谜气垫的时候，我自己就买了一个，它确实是那种养肤型的气垫，擦在脸上特别的好吸收，就是不会那种卡粉卡粉，看着特别假白的那种哈。真的不愧是大牌的养肤气垫，妆感清透又养肤，日常通勤呢、或者您出门约会都特别的合适，可以轻松的帮咱们打造天生的好皮肤哈。那接下来露露快给大家揭晓一下今天的专属福利价格吧。
1: 那官方呢单买一个正装啊就要1000多，咱呢限时的宠粉福利啊，但是这次啊真是仅到仓了100组，它是名气轻仓简陋，就是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芯儿，还送你一个咱就是这个价格还是299，咱现在下单呢再送您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花299块钱就能带走3件海蓝之谜，两个色号可选，一号呢是粉瓷色，适合冷白皮的朋友，3号呢是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的朋友。虽然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但是这个价格是真的香，而且库存真的是有限。这次那趁着活动呢，咱就赶紧存。那正品保真，如一码，码一件是全程可以溯源的，所以大家放心选购。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气垫，想赶紧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再给大家省5元。
0: 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是很多女生化妆的时候可能都有这个困扰，就是涂完防晒，你再上底妆就特别容易搓泥儿，想精简护肤吧，又

0: 怕护肤做的不到位，那有这样一款多用的气垫真的是很有必要了，是吧，露露？
1: 嗯，是的。那这款海蓝之谜气垫呢，它还自带防晒SPF 的20的防晒值，可以说是直接省掉了单独涂防晒的环节。
0: 嗯，
1: 早上还能让您多睡10分钟，而且啊，它和底妆融合的特别好，质地呢也特别的轻薄，上脸呢不会没有那种闷胀的感觉，就算戴上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毛孔被堵和泛红闷痘的状况。那妆面呢是那种清透又干净，不会有厚重的粉感，无论是日常通勤呢还是约会见朋友，肤感真的都特别的好。
0: 嗯，好的，感谢露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官网您单买一个正装就得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不用大家花那些钱啊，我们是到仓了100组，但是真的数量有限，还是一样的宠粉价格299，您不仅能带走一个正装，里面还有一个替换芯，相当于花1分钱您得2个气垫。更惊喜的是，现在下单我们还送您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我真的建议大家夏天可以多用一用，因为它里面的膏体是绿色的，就是你洗完脸之后就感觉毛孔都在透着气息，特别的清爽，而且一点都不假滑。要知道这款洁面您单买也得小200块钱呢，相当于299到手正装加替换装加上洁面产品，算下来比买小样都划算了。有2个热门色号可以选啊，1号色呢是粉瓷白，专门给冷白皮女生的，3号色是暖瓷色，适配自然的肤色啊。虽然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份，但是你今年买回来这个夏天就用完了，根本就用不到明年啊。价格很香，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气垫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气垫就可以下单了啊。还有好朋友在问这个凤凰山的报名电话是多少来着，刚才没有记下来，8799-7337 8211-9002，拨打这2部电话就行了。凤凰山的行程咱们是7月4号下周六出发，在凤凰山住一个晚上，住到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啊。然后呢，周日大概是4-5点钟，我们回到哈尔滨。8799-7337-8211-9002，名额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来报名。8799-7337-8211-9002。樱桃小顽皮说，麻烦问一下，黑绷带有特价吗？您先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进入到平台当中，然后您在上面的搜索栏输入黑绷带，您找一下，应该还有啊。

好了，早上的7:42，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周锦啊。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个什么话题呢？现在啊，中考结束了，高考呢分儿也出来了。苹果公司最近宣布了，上调了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的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基本在16%到25%不等啊。现在这个高考三件套，高考考后三件套，这其中肯定就有手机和电脑了，是不是？很多家长可能现在都在为孩子看，我究竟买一款什么样的电脑呢？但最近呢，多个电脑热门机型已经开始大幅的涨价了，国内市场多款热门电脑机型售价出现了大幅上调。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电脑销售门店，店长呢就向央视财经的记者介绍了一款热卖游戏笔记本电脑。这款电脑去年7-8月上市的时候，零售价格大概在7000块钱左右，如今终端售价已经突破了10000元了。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热门游戏笔记本，普通商务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上调。去年市场上价格大概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已经基本上找不到踪影了。而中高端笔记本的涨幅普遍在500到1500之间。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受到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像内存、硬盘以及 CPU、显卡等一些核心配件价格普遍走高。面对厂家的调价通知，今年以来不少经销商不得不频繁调整终端的零售价。那记者走访发现，最近确实电脑涨价潮已经来了，4000元以下的电脑已经快找不到了。想问问大家，您还记得您的人生第一台电脑吗？是笔记本电脑还是台式电脑呢？是您学生时代自己攒钱入手的，还是家里给置办的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台电脑应该也是高考之后我爸和我妈给我买的，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台电脑是在大直街，就原来国展对面有一家联想的叫旗舰店呢，还是专卖店，反正他们家就卖联想，好贵呀。那个时候代言人大家记得谁吗？ F4 啊。然后那台这个台式机，老大的显示屏，那种大后屁股那种显示屏啊，白色的，然后带点蓝条。连主机带，它是按套卖的嘛，连主机带显示器，然后赠了一个打印机，卖12999。我爸我妈一咬牙一跺脚给我买了一个啊。大家还记得吗？您人生的第一台电脑呢，是学生时代攒钱入手的呢，还是家里给置办的呢？是在哪儿买的？多少钱？你还记得吗？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严玉琪说，我的第一台电脑是在教化组装的，显示器还是那种大屁股那种。那年装好好像是3500块钱左右啊。还有这个 JH 说，听说电脑涨价了，我家笔记本电脑马上要报废了，每次开机啊都要进入到英文界面重新设置日期和时间，而且是 XP 系统的，那我也不舍得买新的。确实最近涨的还真不少哈。还有这个风平浪静说，我当年是在泰山电子城。泰山电子城是哪儿？是那个船舶电子大世界对面吗？就是49所对面那个是泰山电子城吗？他说组装的台式机配置买高了没啥用。你这有点太凡尔赛了啊。Lucky 说，我没用过台式电脑，直接买的笔记本也是联想的。这个联想的就是在国内的大家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哈。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这个您人生当中的第一台电脑还记得是在哪年买的，在哪儿买的吗？是自己攒钱买的，还是家里给置办的呢？是哪一年入手了人生的第一台电脑，你还记得吗？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缺。
1: 好，这首歌来自周深深的《我的爱像一片云》哈。来看看大家留言，您的第一台电脑还记得是哪年买的吗？花了多少钱呢？拉可以说我笔记本现在还留着呢，就是屏幕摔坏了一角。那留着干嘛呀？东升说那个时候的台式电脑用电话线上网，那拨号你还能听着滋那个声啊，然后一会儿就断线了，哎呀，然后拨号上网还老贵了啊。君说第一台电脑是2008年我妈带我去买的，是在泰山电子大世界的一楼，也是买的联想，花了3000多，现在除了不能上网还能坚持。2008年的，我的天哪，这台电脑已经多少年了？18年了吧，我是没算错吧？2008年，啊，是18年了哈、啊。那说明你用东西很省啊啊！
0: 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
1: 大个说了，我的第一台电脑是买的一台二手台式的，当年是在船舶2006年买的啊。你看，其实大家对人生当中的第一件这种大件儿，其实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哈。您可以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还记得您人生当中的第一台电脑吗？为什么来说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呢，这个电脑开始涨价了，而且涨得不少，包括这个手机，对吧？很多这个高考考生的家长都已经崩溃了，为什么这个时候涨价呀？因为呢，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受到全球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像内存呐、硬盘呐、CPU 啊、显卡等核心的配件价格一直在普遍走高啊，所以呢，现在去年市场上价格基本是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都已经基本找不到了，中高端笔记本的普遍的涨幅都在500到1500元之间。另外我还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哈，就是也就是近一两年以来吧，我就发现买那个台式本的人少了，很多人都会选择买一款，如果是办公的就会选择那种待机比较时间长的比较轻薄的那种笔记本，再有呢玩游戏的可能会选择那种游戏笔记本电脑哈，很少可能有人再去配那种组装的台式机了。哎，真的是

0: 是时代的发展哈，有点跟不上脚步了。
1: 我不管结局。
0: 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我不管未来。
0: 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气垫，这个气垫我个人就用过，我觉得是一款非常好的养肤型的气垫。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女生化妆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困扰，你就是涂完防晒你再上底妆吧，就特别容易搓泥儿，有的时候还会显那毛孔。想要精致的化妆又怕护肤不到位的话，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它是自带 SPF20 的防晒值的。如果说您正常通勤啊，或者上下班啊，简单的周末出去逛个街呀，可以直接省了单独涂防晒的环节了，早上也可以多睡个十分钟。而且它和底妆融合的特别好，质地轻的呢像一层薄纱，上脸就完全没有那种闷胀的感觉，皮肤能够自在的呼吸，就算带妆一整天的话也不会觉得毛孔被堵住了或者是泛红闷痘。妆面呢是清透又干净的，不会有那种厚重的粉感，日常通勤啊、约会见朋友用它都特别的合适。女孩子们平时出门补妆要拿出化妆品，其实也在悄悄地藏着你的格调，像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就能让你瞬间赢得好感，它是一个非常棒的秘密的武器啊！从包里拿出来的瞬间，银质外壳泛着细腻的光泽，加上标志性的品牌 logo，大牌的质感一下子就显出来了，哪怕只是拿出来简单的补补妆都会显得特别的精致啊。官网您单买一个正装要1000多块钱，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是限时宠粉福利，仅100组的库存，临期清仓捡漏，还是299元的宠粉价格，不仅能带走一个正装，同时我们再送你一个替换装，等于花一份钱您得到两个气垫。更惊喜的是，现在下单还会加赠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要知道这个洁面您单买也得小200块钱呢，相当于299买到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再加上一个洁面，算下来比买小样都划算了啊。两个热门色号，一个是一号色粉瓷色，专门给冷白皮的女生的，三号色呢是暖瓷色，适配那种自然的肤色。虽然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份，但是价格很香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上次我买的时候，我买的是3号色。我个人认为吧，我就不是那个冷白皮的这个女生，所以我没敢买1号色。我买3号色暖瓷色的吧，但是我觉得我不是很白，但是它这个自然肤色就特别的自然，就你擦上之后感觉不到有粉质在脸上，没有妆感。就特别自然。你如果你追求那种就是打上这个气垫就像没擦一样很自然，显着你皮肤毛孔都没有了啊，因为它是养肤的，很融合我们的皮肤，那您就选3号暖瓷色。如果说想在这样一个季节，夏天嘛哈，毕竟你穿的衣服颜色也会亮一点，如果想要觉得这个皮肤更亮更白一点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不是皮肤就是比较暗黄啊，或者是有一点发黑的话，那咱们就选1号色的粉瓷色，擦上之后会显得这个整个人很精神很亮啊，您可以去考虑一下，一个是1号色粉瓷色，还有一个是3号色暖瓷色。我个人认为暖瓷色就过于自然了啊，大家可以根据您的选择去选。如果您平时不上彩妆，就想追求一个化了妆就跟没化妆一样的好皮肤的话，那你就选3号色啊。如果说平时还要带点妆啊，那你就选1号色的那个粉瓷色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下单了，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下单了。

0: 新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925高速路况。
5: 上午的8:01，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交通情况。你好，张倩。
6: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停电检修，哈通高速桐乡服务区双向开水间充电桩暂停使用。因养护施工，大气高速 K628+711至 K781+082公里处双向交替占用车道。因互通桥改造施工，大气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临近收费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各地大部分地区有降雨情况，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